0: 松原大道段、鹤大高速林口至秦岭河段、哈大高速肇东至安达段、哈姆高速乌吉密至尾河段、法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河立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双峰至伊春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帽儿山段、亚伯利至牡丹江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乌吉密至尾河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翠峦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路口 EC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矶谷高速新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青港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吉达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的，感谢翟车。
2: 调整引擎，快乐加速，925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好了，早上的8:05，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是中雨转小雨的，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夜晚最低气温23度，南风2到3级。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4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宾县局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提示相关单位和个人要注意防范啊。小铃铛在问，哈肇高速目前有雾吗？雾气不知道，就是现在呢，我们了解到，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目前呢是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目前是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这个雨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高速公路出行一定要注意稳加慢行，千万不要超速啊。另外，如果说一旦上了高速遇到比如说有雾啊，或者雨势下大了，大家一定要就近驶出高速啊，找到安全的地方先停下来啊，等待这个雨停，或者说适合出行的条件咱们再出发。另外呢，如果想关注高速公路的最新动态，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然后在菜单栏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高速的链接了，可以看到和我们直播间看到的24小时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 0451-96969。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

0: 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风徐来哈。小九说，我正在去松峰山的路上呢，有广哥陪伴真好。松峰山景区今天是正常开园吗？您最好提前去问一下啊，避免到时候您扑个空挺远的路去了，然后进不去园区您再回来，最好在路上能够打一下他们的电话。我们这个了解到的情况是，省内多个景区呢今天都是有临时关闭的这个情况哈，您最好提前去打一下咨询电话。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袭，那为了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紧急公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以及旗下多处配套园区呢，从昨天下午3点起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另外记者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以及林业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截至到昨天，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华子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和天佛山景区在内的省内多处景区呢，也临时宣布了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呢是另行通知的。那景区方的管理也这个提示大家，已经预约或者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的退票退费，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哈。另外呢，像咱们森宫平山皇家鹿苑，还有雪山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目前也都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太阳岛风景区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58分发布了公告，说今天的天气呢，符合园区运营的条件。太阳岛风景区呢，在今天上午8点半恢复运营。如果说因为天气原因需要临时闭园，将会另行通知。太阳岛风景区的咨询服务电话是88192966，88192966。

0: 几何时。
1: 小九说刚刚打了个电话是正常开源的，那不知道有没有风雨啊，也要注意安全啊。受到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哈尔滨市可能迎来强风和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向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发布了台风天气的安全提示，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首先呢，就要提前筹备做好出行前的工作了。出行前我们一定要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的时间段以及比较容易积水、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开车出行前需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车辆的轮胎胎压和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的灵敏度，还有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正常可用。同时确认咱们车辆的车窗、天窗完全闭合，严守通行规则，谨慎规范驾驶操作。行车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保持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要适当的降低行驶的速度，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打方向。视线受到降雨影响不好的时候，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车辆的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要注意留意横风的影响，双手要紧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在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以及大型车辆周边的时候，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要注意，注意力要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如果说一旦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要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路况，在无法确认积水深度的情况下，请大家优先选择绕行路线，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如果确需涉水通过的时候，应挂入低档位，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和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入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说车辆在积水过程当中

0: 当中意外的熄火了，切勿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损坏。如果说遇到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乘人员应当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保证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也将及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的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时牢记安全通行准则，也希望转发提醒身边的人，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8:2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提示。因为车辆肇事等待救援，大广高速封闭了，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黑大公路 K467+400公里处，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再来为大家汇总一下目前的高速出行情况。因为天气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母绥高速、母阜高速、都市圈环线、铁科高速、哈肇高速中原大道段、贺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哈大高速肇东到安达段、哈姆高速乌吉密到尾河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柯利段、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双峰至伊春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帽儿山段、亚布力到牡丹江段，还有以上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以上的高速路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乌吉密至尾河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如果说今天大家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在高速出行前您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来咨询一下您所行经的高速的路况信息，或者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回复高速了解最新的高速动态。

好了，那今天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推荐好物呢，是科颜氏的一款果冻面霜。这款面霜呢，真的是低调的实力派，它不是随便做的配方，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里边都有什么呢？首先有冰川保护蛋白，夏天出门的时候脸晒得发烫，靠它就能够快速镇定降温了。还有超微肌氨酸，专门管我们皮肤爱出油的毛病，从根源把油光摁住。再加上上面上到脸部的修护成分，能够帮助咱们把皮肤的屏障养得稳稳的啊。最关键的是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零负担。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完全不会刺激到脸蛋，上脸特别的安心。很多朋友都在问，那这款果冻面霜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我直白的跟大家说，夏天所有的肤质通通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不用怕面霜闷脸泛油光，用它可以直接告别大油田了，一整天清清爽爽的。另外外油内干的肤质，脸上冒油还紧绷干涩的，你选它可以补水又控油，精准解决大家的痛点。敏感肌和痘肌也不用纠结，它不闷痘、不堵塞毛孔，不会加重皮肤的问题。您在上妆之前涂一层这个果冻面霜，底妆扒得牢牢的不卡粉，出门晒红了回家你给它厚敷一下，能够舒缓修护，特别好用。夏天护肤有这一瓶就够用了。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到手两瓶只要229啊，真的是给家里的另一半用都不心疼了。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想要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面霜就可以了。

8:29，信学安孔晨提示大家，哈平路保健路去往肿瘤医院方向严重堵车，一动不动已经有10分钟的时间了啊！哈平路保健路去往肿瘤医院方向严重堵车，一动不动已经有10分钟的时间了。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7:5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五常、上智、延寿、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以及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注意防范。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因你而在》。再来公布一下我们临时刚刚接到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啊，再来跟大家播报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5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五常、上智、延寿、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及车辆要规避积水区域，注意安全防范。
1: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

0: 上午的8:33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国家防总决定在11号20点将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范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于11号23: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并于12号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国家安委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7月9号，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岱镇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杭州市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自12号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湖南长沙通报体育局干部彭某某霸占他人车位事件，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截止到7月11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亿，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昨天上映了，截止到昨天11:32，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破1亿元。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篮协发布了声明，将严肃处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18岁女子标枪小将严子怡钻石联赛4连冠，世界排名稳居第一。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 A 级赛分组和赛程11号公布，中国女篮和日本队、菲律宾队、黎巴嫩队同在 B 组。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钟，1/4决赛，挪威迎战英格兰。今天上午9点，1/4决赛，阿根廷对战瑞士。本场比赛结束之后，4强名单将会全部确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心情卡片》啊。再来发布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7:5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五常、上至、延寿、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行人以及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

0: 夜雨硬件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1: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2: 好了，早上的8:43啊，来看一下微信视频号当中，海洋问说，市区内目前路面有积水吗？目前没有了解到有听友反映哪块积水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就交警部门也没有发来最新的通知啊。但是如果说您行经，比如说像一些哈达地道桥啊，包括那个和平路有一段和文政街交口，在这个中亚大学门口那个地道桥的时候，也要提前注意，如果说发现桥洞里面有积水的话，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啊。还有小玲的问说，高速那儿出车祸了，现在还堵吗？您指的是哪条高速？我再来帮您查询一下啊。

好了，早上的8:44，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哈高铁要出发了。哈哈高铁从哈尔滨开往哈尔滨的吗？没错，您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说错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出发了，线路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可以说冬天看冰雪，夏天享清凉。有网友调侃说，乘坐哈哈专列专治你的不开心啊。来看一下，从哈尔滨出发到滨州胜利镇、方正、高愣、依兰、佳木斯、双鸭山西、华南东、七台河西、鸡西西、林口南、牡丹江、临海北、苇河西、上智南、帽儿山西，然后回到哈尔滨西站。动车组跑一圈大概是6个多小时，沿线城市的平均气温夏天只有22摄氏度左右，那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了。列车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让旅客的探亲、旅游、商务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

最新的高速提示，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解除限速啊，绥大高速绥化北至万宝山段解除限速。小铃铛说哈赵高速中原大道的情况哈，刚才了解到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再来看一下啊。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段因为天气的原因哈，因为有降雨嘛，路面比较滑，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可以放心走，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红包转账有了新的变化啊！在7月9号，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更快了。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聊天聊嗨了，最怕错过转账和红包，现在收钱您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说还有没有领取的红包，没有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和转账的提醒，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跳回对应位置快速领取了。收钱想要快，捷径少不了，长按桌面上的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二维码收款就可以直达收款的界面了。收钱这件事儿也能快人一步了。除了收款码之外呢，长按微信图标还能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今年呢，在路面上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看到美团闪购的成

是骑士服哈，7月10号，也就是在前天，2026年法国设计奖公布了新一年的获奖名单。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以创新设计和人文关怀获评本届金奖，这是法国设计奖的最高荣誉。全球产品金奖获奖率仅有1%，也是该奖项设立11年以来首次授予一套面向劳动职业的制服。据了解，法国设计奖是由全球设计领域专家联合评审，本届的这个评委啊，包括法拉利生活方式创意总监宾尼法利纳首席设计师、空客的高级设计师和马兰格尼学院教授等来自汽车、航空、时尚以及学术领域的专家组成。

董常有在问哈同高速线能走吗？哈同高速也是可以通行的啊，哈同高速也是可以通行的。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限速啊。哈同高速哈尔滨到红柯丽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柯丽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可以通行，但是注意有限速啊，注意有限速，安全驾驶。哎呦，刚刚刷到孤独的狼，刚才提示大家哈平路从保健路往科研路方向堵车严重，不知道什么情况哈。现在不知道这个堵车有没有拆解开，感谢孤独的狼。刚才呢，孤独的狼在半点的时候提示大家哈平路从保健路去往科研路方向严重堵车哈，当时不太清楚前方是什么情况。刚刚来到的这个哈同高速的最新消息啊，这是董常有刚刚了解到，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柯丽站禁止8座以上客车、含8座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同时限速每小时80公里。如果您是小车的话没有问题啊，但如果是8座以上的客车或者8座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是禁止通行了，限速每小时80公里。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生活提示哈，持续久坐90分钟，那就是久坐了，三个方法缓解久坐的危害。我看了一下这个显示器啊，我现在已经坐了110分钟了。久坐对身体有害，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听过，但是到底坐多久才算是久坐呢？相信很多人都说不准。我们先来说答案啊，不是说坐八个小时才叫久坐，持续坐90分钟以上的都可以算作久坐行为，那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呗啊，也就是说坐着或者躺着玩两把游戏或者是看一部电影的时间就已经算是久坐了。说到这儿我已经开始腰疼了啊。这个久坐呢已经被列为十大致死致病杀手之一，它对身体的伤害不用再多去过多的描述了，毕竟多数的打工人久坐都是生活所迫。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化解久坐的危害呢？到底怎么样才能不得不久坐的同时又能尽量的保持健康呢？今天我们就邀请骨科的医生来详细的说一说啊。骨科医生介绍，建议每隔30分钟离开座位一次，哪怕是你起身倒杯水，绕着办公室走一圈，或者站起来工作一会儿再坐下都可以啊，间隔半个小时离开座位一次。如果说一定要坐，那么姿势就很重要了。重要的最好的坐姿其实是最适应人体天然构造的坐姿，可不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的。只有顺应了人体的天然构造，肌肉和骨骼的压力小，才不容易出现酸痛和损伤，还能保证工作时的手臂灵活。除了心中有数什么样的坐姿最健康，创造良好的久坐环境也很重要啊。东升说，你可以坐30分钟插播一段舞蹈。会跳舞就好了呢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持续坐90分钟就已经是久坐了，对身体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

危害还是治病的杀手之一啊，所以建议大家每隔30分钟离开座位一次，哪怕是你起身倒杯水呀，绕着办公室走一圈，或者站起来你工作一会儿再坐下都可以，一定不要持续维持着坐姿啊。另外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呀、网约车啊，驾驶员朋友就是注意一下，比如说乘客到站了下车之后，我们不妨停车，比如说你绕车走两圈啊，或者这个在车下站一两分钟都可以啊，持续久坐对身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公交车驾驶员朋友也要适当的这个注意身体的健康啊。这两天呢，哈尔滨虽然是阴雨天气哈，但是呢，有的时候不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在降雨之前，天气确实是挺闷热的。提示大家，进入到夏天了，可能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尤其是冰冰的那种冷饮哈，一定要注意，夏天回到家之后，不要马上喝冷饮。河南郑州一名36岁男子啊，因为天气炎热，回家之后就直接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冰啤酒猛灌，没过多久，胸口就出现撕裂般的剧痛，送医后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破裂。据了解呢，这名男子长期是患有高血压，血管本身就存在病变。医生提醒，迅速降温行为会给全身的血管带来剧烈的刺激，严重时会诱发致命的心血管急症。高温天气下呢，人体毛孔张开，全身的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的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此时如果你大口的猛灌冰啤酒、冰饮料，低温会刺激内脏和体表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在短时间内会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健康人群的血管啊，弹性是比较充足的，短暂的血压波动一般不会产生危害，但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经是受损变脆了，突如其来的血压峰值极易撕裂主动脉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快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之后，危险程度就会成倍的上升了。日常喝水我们要尽量的遵循少量多次，优先选择温水和淡盐水，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冰镇的饮品。正值午间的高温时段，也尽量希望大家能够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的暴晒。

上午的8: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了四强。那在半决赛呢，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好了，北京时间的8:55，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的交广早高峰将会持续到上午的10:00。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共同来分享更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再见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好的，上午的9:02啦，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周末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哈尔滨市呢今天有中雨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晚最低气温23度，南风2到3级。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7:5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

台风巴威来袭，为了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紧急公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以及旗下多处配套园区从昨天下午3点起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另外呢，记者从省内多家文旅企业和林业部门了解到，因为天气因素影响，截至到昨天，包括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景区、华子山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妈妈顶原始森林景区、天佛山景区和森宫平山皇家鹿苑景区、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峰景区目前都处于临时关园的状态，提醒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您的出行安排。针对这次闭园，景区方的管理方也表示，已经预约或者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免费退票，不收取任何的手续费用。

另外呢，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晚上的8点联合发布了气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截至到11号20点到12号20点，五常市、上智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阿城区、海林市、宁安市、穆陵市、牡丹江市区、嫩江市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

上午的9:0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又传来好消息了，北至黑河，南至三亚，东抵佳木斯，西至喀什，上半年外国游客的入境游脚步越来越深入了。近日呢，去哪儿网旅行发布了入境游大数据，显示平台上非中国护照游客购买的入境航班目的地覆盖了国内160个城市，在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的前20名当中，哈尔滨就位列其中。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以及区域枢纽城市凭借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保障，仍然是入境游客的首选。除了传统大都市，外国游客也在上半年深入了更多的宝藏城市。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前20名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海口、青岛、重庆、福州、昆明、南京、沈阳、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沙、大连和郑州。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入境游潜力股城市为琼海、阿勒泰、黑河、林芝、伊宁、达州、常德、秦皇岛、大同、芜湖，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那有哪些国家的游客最爱来到中国旅行呢？2026年上半年入境游前10位的客源国分别是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菲律宾。那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入境便利性，去哪儿网旅行呢，此前也上线了英文版的页面，为用户提供酒店啊、机票、火车票和门票等度假产品的英文预订服务。现在已经全面支持国外手机号直接预订国内酒店了。数据显示，从偏好来看呢，城市购物街区、口岸和机场附近区域成为了国外手机号预订酒店的最集中地带。入境朋友圈持续扩大，客源结构也更加的丰富了。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客源已经覆盖了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和去年同期相比新增了11个好朋友，包括这个库克群岛、帕劳和法属、波利尼西亚等等。从热门的客源地来看呢，入境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午的9:18，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提示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7:50发布了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呢一直到上午10:00，哈尔滨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五常、上智、延寿、方正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6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积洼地带积水，行人及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注意安全防范。受到台风天气巴威登陆影响，哈尔滨市可能迎来强风和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向广大驾驶员发布台风天气安全出行提示，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首先就是在出行前，我们要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的时段，以及比较容易积水、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开车出行前需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胎压和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灵敏度以及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正常可用，同时确认车窗、天窗完全闭合，严守交通规则，谨慎规范操作驾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驾驶员要遵循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应适当的降低行驶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弯。视线受降雨影响不好的时候，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的车辆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要注意横风的影响，双手稳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以及大型车辆周边的时候，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请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那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途经积水路段，我们要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的路况，在无法确认积水深度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绕行，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如果确需涉水通过的时候，应当挂低档，然后呢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和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入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说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熄火了，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如果说遇到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乘人员应当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保障人身的自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也将及时排查道路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进行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外出时牢记安全通行准则，希望提醒身边人平安出行最重要。那今天呢，全天是中雨转小雨的情况哈。如果您行驶在路面上有一些需要提示的路况，或者说您需要帮助了，都欢迎随时联系我们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歌呢，是来自李景琦的一首歌，叫《我要你明媚》。啊，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哈。这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真的是低调的实力派，它可不是随便做的配方，那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里边有冰川保护蛋白，夏天出门脸蛋儿晒得发烫，那靠它就能够快速的镇定降温了。还有超微肌氨酸，专门管我们皮肤爱出油的毛病，从根源把油光给它摁住。再加上面部修护成分，能够帮助咱们皮肤的屏障养得稳稳的，最关键它零酒精、零香精、零硅油，全都是温和的配方，上脸就零负担了。夏天出汗多，皮肤脆弱的时候，完全不会刺激我们的脸蛋，上脸巨安心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都在问，这款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我就直白跟大家说，夏天所有的肤质通通都适配啊。而且呢，它不会闷痘，不会堵毛孔，不会加重皮肤的问题。妆前涂一层，底妆可以扒得牢牢的，不卡粉。出去啊，晒红了，你晚上回家给它厚敷到脸上，舒缓修护特别好用。平时官网淘宝的旗舰店呢，可能要卖到630一瓶啊，一瓶125毫升的。但今天节目当中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只要229。那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的限时福利。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可以再减5块钱。现在下单呢，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下单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您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了。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梁咏琪的《凹凸》啊。放歌的时候呢，我走到直播间的窗台看了一下，现在呢，珠江路九号雨已经停了。哎，刚才那大雨一看，我们停车场里面那车呀，都刷得老干净了啊。好了，这个不知道其他区域还有没有在下雨啊？大家可以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互动平台，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微信视频号。如果说您还在雨中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来关注一下，在7月15号啊，哈尔滨将开启为期3个月的二手房市场专项整治。随着毕业生租房季的到来，那销售、租赁、串串房等乱象再次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近日呢，哈尔滨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市二手房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通知，从7月15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二手房市场秩序整治专项行动，紧盯二手房市场痛点，隐瞒虚假信息等20多项违规情形将会排查处，严重违规将暂停或取消网签资格。拉可以说哈西那边也停了哈，看来这一轮结束了，下轮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夜游冰城有了新选择了，双层巴士线路上新，1个小时尽览17条街路的风景。上车看风景，下车逛市集。为了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冰城夏都的夜间魅力，近日呢，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经典夜景的观光 B 线正式升级上线了，采取环线的形式，1个小时之内看遍哈尔滨著名的17条街区大桥风景。游客下车后还可以就近的逛一逛主题市集，观赏和游览，休闲消费无缝衔接，补齐夜间游玩的链条。经典夜景观光 B 线全程60分钟，优惠票价10块钱，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但是需要有成人陪同。途经17个哈尔滨著名街区，可以看到人民广场、报业大厦、群力音乐公园、雪人码头、阳明滩大桥等点位，全程环线不停靠，一览一张票可以尽览两岸的美景。线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松花江观光索道，游客下车之后还可以逛一逛江上城堡、海带市集。该市集呢，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开市，每周设置多样的主题，涵盖后备箱集市、宠物友好市集、旧物中古交易、独立设计师手作、精酿啤酒、露天电影和灯笼市集等多元形态，满足不同群体玩转的需求。观光巴士打通了城市夜景脉络，特色市集填充了夜间的烟火气息，一静一动互为补充，构建起多层次一体化的夏日夜游新体系，进一步激活了城市夜间的消费活力。经典夜景观光 B 线起末站呢，起点是在松花江观光索道，经环线最后回到松花江观光索道。发车的地址呢，是在通江街216到218号观光巴士服务亭。运行的班次是这样的，大家记好时间啊，第一班呢是晚上7点半啊，第二班是晚上8点，第三班是晚上8点半。线路走向经斯大林街、有九站街、友谊路、友谊西路、三环路、阳明滩大桥、世贸大道、松北大道、冰花路、雪景路、冰封路、松北大道、公路大桥、友谊路、高义街、上游街，回到通江街，进站结束。

好，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60公里了。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目前限速每小时60公里。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这首歌是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往事随风》。好，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热线87997337821119002，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最新的路况提示啊。最高立减160元，哈尔滨新一轮的政府消费券上线了，冰雪大世界多重票品都可以享受补贴。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了解到，哈尔滨新一轮的政府文旅消费券现在已经在美团和抖音两大平台正式发放，市民和游客购买梦幻冰雪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各类门票以及多款景区联票都可以参与满减，单笔订单最高可以直降160块钱，多重惠民票价叠加补贴，暑期出游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本次消费券采用的是阶梯满减的模式，优惠梯度非常的清晰，满50减10，满100减20，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400减80，满500减100，满800最高立减160，全家结伴购票，多人同行观演，可以享受到力度最大的优惠补贴。梦幻冰雪馆成人票价原价呢是268，补贴之后只要228，一次性购入3张成人票，订单满减最高可达160，折算单张票价不到215块钱。面向本地市民专属优惠票价168，补贴之后只要148。对应届考生推出的专属特惠票原价呢是98.5，折算之后呢只要88.5。考生随行家长原价呢是211，优惠之后171元就可以入园了，为学子家庭暑期出行减负。同时，王牌演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同步纳入到了补贴范围，不同席位票价都有直降，普通席原价98元，满减之后88元；嘉宾席原价168，补贴价148元；VIP 席原价298元，优惠之后258元。如果说一次性购买3张 VIP 席，最高可以享受160元的满减，单张票价不到245元，适合家庭、好友、组团沉浸式的观赏冰上实景演出。除了单景区门票之外呢，美团平台多款跨景区联动套票同样适用本次政府消费补贴，包含梦幻冰雪馆搭配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伏尔加庄园、松花江索道等热门的组合联票，一站式打卡冰城多个地标，叠加满减更加的划算。同时，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多款特惠门票和超值优惠的套票，市民游客可以多渠道比价来选购。工作人员提醒呢，市民游客打开美团、抖音，搜索哈尔滨政府文旅消费券就可以。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科利站解除限行，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科利站解除了限行，但是目前还是有限速的，每小时80公里。吉黑高速哈尔滨到五常方向 K20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伍佰的《白鸽》。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嘞，各位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进入到七月份，有些市民呢在城市的街边公园绿化带里发现，有的乔木枝头就挂满了一颗颗圆润紫红的小果子，看着红彤彤的外形，很多路人第一眼都以为是山楂，还有人觉得果子模样啊小巧饱满，活脱脱一个迷你版的红苹果。那这到底是什么果子，能不能采摘食用呢？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师生介绍，这些果子呀正是春季盛放的观赏海棠结出的海棠果。海棠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的美誉，属于蔷薇科苹果属落木落叶小乔木，也是哈尔滨园林绿化里的常客。那早在今年五月份海棠盛放的季节呢，有不少市民就打卡过海棠花海，是极具人气的春日观赏花木。那花期过后，花朵慢慢凋谢作果，从六月开始慢慢的着色膨大，到七月就形成了如今挂满枝头的紫红的果实，观赏周期可以一直持续到秋天。有市民呢非常容易把海棠果和山楂混淆，其实呢二者一眼就能够分得清。第一呢，咱们先看叶片，海棠的树叶片呢是完整呈长椭圆形的，只有边缘有那种细小的浅锯齿，叶面呢整体是没有任何的裂口的。而山楂叶片是典型的羽状深裂，叶片如同手掌一般分出3到5道明显的缺口，特征十分的突出。第二呢，是看果实和枝条的细节，海棠果外形像袖珍的小苹果，它底部呢是有圆润的花萼凹陷果的，果柄细长而且多为红褐色，整株树木枝条光滑。而山楂果它实际的个头是比较小的，果皮表面带有着细密灰白色的小斑点，果子底部是标志型的五角星状的花萼残留，枝干上还长有尖锐的硬刺儿。据了解呢，这类海棠是专门用于城市绿化的观赏品种，并非是可食用的品种。海棠果呀，果肉酸涩味浓重，而且粗纤维比较多，食用的口感特别的不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食用价值的。同时行道树呢长期受到汽车的尾气还有扬尘的污染，绿化养护期间呢还可能会喷洒防虫药剂，所以呢是不建议大家采摘食用的。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类似像小苹果一样的紫红的小果子，跟大家说这个是海棠结出的海棠果，但是是不适宜食用的，我们远观就可以了。

另外呢，近日哈尔滨松北区滨水大道沿线的松花江畔，各类野花竞相绽放，和江水城市的天际线相映成趣。滨水大道沿线的松花江堤岸呢，绿意葱茏间，紫色的小雏菊、明黄的月见草等野花肆意生长，或簇拥成片，或零星点缀，在微风当中轻轻的摇曳。江水波光粼粼，远处的城市建筑群和近处的花草植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保留了自然野趣，也融入了城市的风貌。据了解，近年来呢，松北区持续推进松花江沿岸的生态修复和景观打造，通过植被恢复、岸线整治等措施，让滨水大道沿线从单纯的交通干道逐步升级为兼具生态、休闲和景观功能的城市绿带。这次野花盛开正是生态修复成果的直观体现，自然植被的自我繁衍不仅美化了环境，也为昆虫和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提升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那据了解，这类植物呢，也是松花江湿地生态系统的常客和守护者，它们极度适应水温的和湿度的环境，常成片的生长在像江滩呐、河岸呐，还有沼泽湿地当中。每年夏秋之交，也就是7到9月份，连绵数公里的粉紫色的花海就会在江畔盛放，不仅为城市增添了野趣盎然的自然美感，也在保护水土、净化水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价值。拉克说，空调坏了吗？没有，上到一半修复好了。感谢技术老师啊。好了，这个时间来到了9:55了啊。那今天3个小时的925教广早高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汽车节目，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咱们油车车主呢多听节目啊，用车养车咱们多省钱。那么想买新能源的车主呢多听节目，咱少花钱选

0: 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啊。路况信息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哈东高速啊，哈尔滨至东站啊，哈尔滨东站啊至红河沥解除限行了啊，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路况信息呢？8211-9002-87997-7337有路况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打这个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沟通和交流啊。最近这几天呢，确实这个雨量不小啊啊，特别今天早上啊，这个也下了一些这个雨。那么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一些这个车辆啊，特别是 SUV 的车啊，大家都觉得我这车高是吧啊？那么这个通过性好啊，有一些这个积水的路段呢，你就冲过去了啊。年年的这个水淹车是怎么形成的？它就是这么形成的哈，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么形成的，觉得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开这个家用轿车的朋友也是啊，觉得哎这个没问题，就过了。一看马路牙子，还没上马路牙子呢，是吧？这个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开出来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对向来车啊，那个浪啊打在你的前引擎盖上，直接你的这个空调系统、进气系统就进水了啊，这瞬间就容易顶缸啊。所以说这最近这几天这段时间呢，这个雨水啊这个比较大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得有点数啊，是不是严大夫？嗯，
1: 长点心是吧？
0: 长点心吧啊。跟大家打招呼吧，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0: 确实今天得提醒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些好朋友呢就是这个自认为驾驶能力比较强啊，这个开这个车有一些低洼路段呢啊，这个通过性就觉得没问题，就敢往前冲，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儿。
1: 这个每年呢就是修理厂都有这种
0: 就接这活接特别多是吧？
1: 是。哎，你还说他是什么样哈，你说轿车多还是吉普多呢？
0: 这肯定是吉普多。
1: 嗯，是的。
0: 严大夫告诉过我啊，说一轿车吧一看不过不去人家不走
1: 了。
0: 那吉普车吧还别吉普车啊，绝大多数是城市 SUV。
1: 啊，对对对，就是城市的。
0: 你那车就是轿车改的，提高点底盘也不多，你自己觉得挺行的。
1: 就你看啊。这个前面有积水之后哈，这车都堵着了，再犹豫我过不过，过不过？你看它哗滴滴滴一个劲儿按底儿，说你这怎么办？你按底儿我没有用啊，前面我这有水又
0: 过不
1: 去
0: 啊，
1: 你要不等水再沉淀啊啊，等那个水落了以后再过还是怎么样？好了，这个车你看拐这么拐那么拐的，终于穿出了车群，看他表演了啊，
0: 来走啊，
1: 哗，嚓嚓嚓就过去了是吧？就这么情况啊，请。加了油就过去了，然后
0: 就叭就停那儿了，
1: 是，
0: 这个老话怎么讲啊？叫啊，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我都忘了那句话咋说？对，淹死的都是会水的，那个什么急走水不急走沙啊，慢走水急走沙啊，什么不快不慢过泥洼，
1: 对，
0: 啊，好像是这么个事儿，是吧？大家 对是不是这样的啊？对，这个过水啊，你得慢点开，停着油走。
1: 对，你不能就蹦杆卡吧，
0: 哎，蹦杆往前踩，然后赶紧过去啊。
1: 这样就是说，你的前车激起的这个水浪的话，会刚才你讲了吗？会冲到这个这个中网，吸到发动机内部，然后机器就停了。你是这个SUV 底盘高，你能不能过去？能过去，但是呢，你要停着油，你别使那么大的劲儿。还有的车是啥样哈？我就是看着这个画面，还有个轿车也跟着过，跟着过什么？他是跟着过，怎么
0: 跟后面走
1: 啊？他跟着后面走，跟着公交车走
0: 啊？那行
1: 啊，
0: 你要有那胆儿也行。
1: 对，但是确实哈，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公交车停了，
1: 公交车停了，
0: 那他就飘起来了
1: 啊？对了，然后你看那后面的车不受控制了，飘起来了，
0: 那他就飘起来了。跟着水浪走，其实也是一个招啊，但是艺高人胆大，那他前面停了，那就没办法了。
1: 万一他停了呢？
0: 对，那也没招了。这不是小哲吗？啊，上午好，上午好啊！那个本田 CRV 目前还值得购买吗？啊，选有纯油的还是混动的？求推荐。你那个需求是啥呀？你这一年跑多少公里啊？是吧？这公里数多少啊？不看 CRV 了 ，CRV 今年好像我提的都少啊。咱别说去年，去年应该是经常说，今年提的都少 CRV。对它的这个竞争力没有那么大了啊！你看看这个混动的那个

0: 那个荣放 RV4 啊，你看看这个新款的是吧？然后还是混动的，对，这个呢，这个你无论是油还是电呢，啊，哎，都有一定的性价比啊。我觉得这个行，就是如果说就想省心省事儿的这种啊，没有啥要求的。既然你看 CRV 了，我觉得就还是看看这个荣放啊，它虽然贵个2万多块钱啊，差不多。现在 CRV 1.5T 的便宜了，反正是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万左右，1万左右是啥呀？啊，小严，这严大夫怎么就叫小严了呢？是不是啊？那个，对你老问这严大夫，严大夫都不懂球，他可以踢皮球，踢来踢去的啊。
1: 我从来不踢球，我也从来不踢来踢去。
0: 啊，大家有这个车辆的维修保养，今天就严大夫啊，有车辆保养的问题、维修的事儿啊，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啊，随时沟通和交流。想评估二手车，直接拨打 AWFM 925这微信号啊，AWFM 925的微信号，直接加这微信啊。想咨询二手车，AWFM 925，加他微信，马上给你回复啊。对，这个不瞎评了啊！原来还能评一评，开始差3、5万。我刚学到这个二手车，差个3、2千的时候，这新能源呼呼呼呼就进来了。
1: 是，这价格又拿捏不准
0: 完了，这油一下又差个3、5万了，这个差的更多了啊！算了，别整了啊！整来整去的就磕碜了啊！本来这小哲呢，有一些油车，我觉得评估的还挺准的啊。开始差3、5万，我好不容易学差3、5千了，你这一下子新能源上了，我这又差个3、50万了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二手车的新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你直接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就行了啊。今天他不来，但是你可以加微信问他啊。AWFM 九二五啊，AWFM 九二五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AWFM。925，今天周末啊，然后呢，昨天也好，今天也好，就是这最近这几天呢，确实这个雨水量比较大啊，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点啥，是吧？那么到15号之前呢，都有相继的一些雨，我们开车的朋友啊，出行一定要注意啊。虽然说听我俩讲呢，就当笑话听就行了啊，就是比如过水啊等等，咱别过，就压根儿咱就别走。对吧？现在呢，这个排水系统还是非常棒的。你看，这突然间大雨，可能有点积水，你等一会儿，它慢慢陆续它就下去了。你绕绕道不也就 OK 了吗？对吧？堵车总比你在水里泡的强啊，是吧？就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啊车辆啊，特别是严大夫那儿，有时候去的时候就能看到那车都拆了，稀里巴拉的就那个垫子什么的在地铺一地啊，晒。暴晒啊，而且晒完以后呢，在后续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会就是演变出来，比如说有一些卡扣啊，有一些这个金属的一些东西啊，它陆续它会生锈的，所以你犯不上啊。除非玩越野的就喜欢啊，把那个涉水喉直接顶在那个就是这个 A 柱上面是吧？副驾驶上面你顶着啊，那没问题啊。啊，台风八尾是吧？对对对。但是到咱这儿，反正还好啊，还好。今天我也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就是这个水量，双江的水位啊，也有点涨。但是我看的是视频号上的啊，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雨水，包括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车辆的一些这个，比如特别是一些油车呀啊。另外，就提醒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想这个咨询新车，需要帮你砍价，你就打直播间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你就别管选啥车啊，你就告诉我，你说我喜欢什么样的车型，哎，我能帮上忙，我马上就告诉你啊。如果帮不上忙，咱就下一位啊。那个斯柯达明锐啊，这个油箱加满油、汽油之后就直接启动困难啊，行驶一段时间油位下降，恢复正常啊，这是很多油车的通病吗？我思考一下啊，我思考一下你这问题，油箱加满之后启动困难，难以启动，行驶一段时间油位下降又恢复正常了。那就是你的这个油箱里面有气呀，对吧？那油箱里不有气儿吗？是不是？

0: 是啊，有压力呗，啊，然后启动就困难呗。那你看看你那个碳罐呗，看看你那个油箱里那碳罐，把那个碳罐，把找盐大夫也行，找个修配厂，然后把那个碳罐卸下来，啊，呲一呲，整一整啊，然后你再安上你试试，如果还是不好使，那就换。不知道你的碳罐多钱？现在有一些这个车辆的配件啊，就像你这个车配件，跟大众应该是通用的，应该不会特别贵，应该是啊。到时候给你问问吧啊，就碳罐的事儿啊，就是碳罐的事儿，没别毛病，就是碳罐的事儿啊。丰田博智 3S 的稳定性咋样？稳定性非常好啊，稳定性非常好，因为它的对标你也知道是吧？那个车型国产的，它俩都一个模子出来的，就是壳不一样啊，没问题啊，没有问题，你可以去买啊，这个 3X。不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说它的这个它保有量也好，对吧？现在卖多好啊，就出的时间有点短啊，但是我就负面的一些东西我看到了没有？我很少啊，而且丰田它主打就稳定性，你别管是国产的丰田，还是合资的丰田，油车的丰田，还是这个新能源的丰田，它得要它那个口碑，它也就那个口碑了，稳定性，稳定性啊，节能稳定性，是不是？而且，但是你愿意多花那大概多少钱？多花多少钱？多花20000，差不多吧，20000块钱，对吧？是不是差不多？多花20000块钱，行，可以买，买吧，没问题。就是大家呢，这个选定啥车型了啊？对，你选定啥车型了以后，然后你直接你就告诉我啊，然后我要是能帮你砍一点价，哎，我就跟后台沟通。但是前提是，比如小周，我就想买这个车啊，然后我已经砍完价了，我心里有数了，这车就10万块钱，他一分不讲了。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我帮你免1000，咱是不是这1000块钱吃吃喝喝啥都行啊？和广汽一样，对呗？那还我就不想说，你还提醒我啊？一样，一模一样，就一模一样，就底盘这个甚至内饰有不一样的，把壳不一样，剩下其他的都一样，好像轮胎那个品牌好像都一样啊，就都一样啊。但是呢，它得比哎呀那个便宜啊，贵大概好像得贵20000块钱吧，这不就是这个品牌溢价嘛，对吧？但是你丰田你想买，我赞同，我赞同。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自己的这种感觉，买车它也是一种感觉。我喜欢这个车，你别管好看不好，我觉得好看，我觉得行，对，那你就可以去入手。我非让你买，哎呀，你买回来以后，是，哎呀，是知道，小哲也跟我说了，是跟丰田 3S 一样的，都一模一样。但我开哎呀，我心里头就别扭，那这个别扭它就不值，它不是20000块钱的事儿，是不是？那你一开好几年呢，那就买丰田呗，那有什么的呢？就不能听别人说啥，就只是给你个建议，就告诉你他俩是一样的，你自己选择，对吧？就是品牌上呗，就是呗，品牌力上呗。但是有些人觉得丰田的这个品牌力很不错，有些人觉得丰田这个就还行啊，就自己琢磨。我觉得没有问题，你买哪个都行，我都赞成啊。福特锐界啊，这个仪表盘、发动机、故障灯，这个间歇性亮，行驶一段时间呢，它又灭了啊。车辆的这个动力啊、油耗啊，也没啥变化啊。就问问严大夫，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啥隐藏故障？不知道。
1: 哎，这种吧，以实际检查为主，锐界哈。
0: 嗯。
1: 这个以实际检测吧，因为有好多点能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啊，对吧？
0: 嗯，
1: 你像按照这车的话呢，如果氧传感器的故障，它也会亮这个灯，啊，哎，还得看多少公里。如果要是15万公里以后的话呢，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看看节气门。
0: 嗯，
1: 啊，这个节气门的话，就达到一定里程的情况，它也容易出问题。
0: 对，这确实是我那个车就是换了2个显氧。
1: 啊。
0: 然后就不亮故障灯嘛，氧传感器嘛，然后
1: 好了，
0: 过段时间又亮了，
1: 然后呢？
0: 一读电脑后仰，
1: 啊，然后换了，
0: 然后没换，实话啊，跟大家讲实话，小车没换，那挺贵的，你这亮着灵，它就氧传感器，哎呦，不能这么讲哈，就有点带给大家带偏了，容易是不是啊？但是大家懂自然懂，是不是啊？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琢磨吧，我就这玩意儿就是这车这东西就给人。

0: 人服务的啊。
1: 是，
0: 但是你也不能听严大夫拿口香糖贴上，那我觉得那玩意儿也不太行。
1: 我啥时候说过呀？开玩笑吗？那不是
0: 开玩笑。年啊、哦，比亚迪海狮零六 EV 的负面太多了。比亚迪海狮
1: 啊、
0: 新款的还行啊。比亚迪，我跟大家讲啊，你要买比亚迪就是两种心态啊。为什么是两种心态呢？从15万啊，就算是一个节点啊，就不太准确，但是算是一个节点。
1: 嗯、
0: 你从12-13万以下，
1: 嗯，
0: 买比亚迪，
1: 嗯
0: 啊，你就不要考虑它的什么这个什么底盘啊。啊，就是其他的七七八八这些东西，
1: 嗯，
0: 啊，你就是买台车占用代步的车型，
1: 是，
0: 他也不会给你特别多。当然，现在已经给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子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元素了，包括底盘，原来说那个筷子什么底盘是吧？现在也有改良了，大家也都看见了啊，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嗯，就别给他太大的期求，你花多少钱买不知道吗？啊，然后呢，就是15万以上20万左右的，你再看看他那个底盘，
1: 对，
0: 但就要求就高了啊。
1: 花多少钱你心没数吗？
0: 对呀、啊，下次花多少钱心没数吗？哎呀，其实就这样。而且大家呢，这个那天博文说，我这个我没看，但博文肯定是看了。他这个、他特意说了一下，
1: 怎么事？
0: 他说你看看咱国产的什么比亚迪啊、吉利啊、这奇瑞啊、
1: 嗯、
0: 这个底盘的车型，就同样的
1: 啊
0: 10万左右的车型，你再看看什么轩逸啊，那不都是
1: 那对。
0: 啊，底盘
1: 那对那对，
0: 对吧？你再看看他们的底盘给的啥，你再看咱底盘给的啥，
1: 对。然后钣金你再敲敲
0: 啊，钣金
1: 你再看看
0: 啊，对，钣金你再敲敲。
1: 对对，
0: 他说可能是油底这个油车底盘的调教咱不如人家，
1: 嗯，
0: 但是底盘的这种用料，
1: 对，做工用料还是
0: 你肯定是碾压他们
1: 啊,
0: 啊，肯定是碾压他们啊、嗯、啊，特别是方程豹，现在你看方程豹7啊卖多好啊，
1: 还那句话看价格嘛，
0: 对呀，全铝底盘嘛，
1: 对，你看那花了多少钱买的这车嘛，
0: 嗯
1: 啊。基本上嘛，就是在这个，20万以上的这个车，那做这个国产的啊，这个20万以上的车，
0: 嗯，
1: 新能源，
0: 哎，都挺好，
1: 工艺、做工、用料，那是可以这么说哈，碾压合资。
0: 是，所以说这个，而且咱们很聪明啊，具体哪个厂你们可以提醒我啊，就有一些这个特别大的这种厂子啊，
1: 嗯，
0: 在这个若干年前，
1: 嗯，
0: 啊，就在这个。国外某些地方就开始买矿了啊，就是买这种这个金属的这种矿，
1: 嗯，铝矿，
0: 哎，对，回来你人家现在就是闭环当中的闭环，我连车架子我都自己做的啊，
1: 对不对？你这个铝合金这个材料好不好？铝这个材料好不好？
0: 啊，
1: 轻啊，这样，然后呢是吧？结实。
0: 对呀、啊，
1: 但是啥呢？就一点材料贵。
0: 贵呀、啊，那我自己有
1: 自己矿，我提前布局矿都买了。
0: 买五，你们查查哪个企业买五个矿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跟小哲来互动一波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行啊。大家留言一波啊，哪个企业啊，哪个车企买了五个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多年前的事了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挺多条呢啊。严玉吉说：“重要提示，涉水前一定要关闭自动启停。”啊，哎呀，你看看这种懂吧？对对对对对，一定关闭啊，这很重要啊。然后这朋友说发一下想考驾证，有优惠的驾校啊，说说吧。你说呀？
1: 哎，
0: 不是你怎么老
1: 我刚才
0: 打人
1: 呢？我刚才思考一下他电话号
0: 啊，你爹多少号、啊、电话？
1: 13796789898。
0: 13796789898啊，对对对
1: 对，
0: 就这号，
1: 没错啊。那个现在呢，就是这个高考也结束了，孩子也放假了，对吧？
0: 嗯。
1: 如果要是想给孩子报考一个驾照啊，然后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监考长呢这个驾校也是比较靠谱的，这个驾校它本身自带考场。啊，就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价格现在有
0: 1688，
1: 有优惠是吧？
0: 就是1688。嗯，
1: 1688给孩子报考个驾照，是不是？
0: 嗯、
1: 高考结束是不是就是满18周岁了吗？
0: 对，高考结束满18周岁，然后呢，我们的现在也是人生当中啊，这孩子们最长的一个假期，如果不失业的话啊，
1: 嗯，
0: 那你上大学也不能休这好几个月呀、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利用这个时间呢，去做两件大事儿啊、
1: 嗯。
0: 第一件事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驾驶证
1: 啊
0: 啊、哦，就每个人都应该、
1: 哎。这个假期能考完吗？
0: 能。嗯、
1: 那就下证了，考完了。
0: 对，你现在报名啊，7月12、8月、9月、9月12、9月10号报名，差不多啊。现在报名都差不多。嗯嗯，现在报名都差不多，45天嘛，啊、
1: 嗯，
0: 可以过后，然后老姜给你提前，还有他也有方式方法，一个月能拿到证，27天。
1: 嗯，
0: 那天我俩算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先报科1，
1: 嗯，
0: 然后再报科2。 这多花点钱，但是很快啊、
1: 嗯。
0: 对，都是正规的这种流程啊，你们自己琢磨啊。而且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就一次性就是一个假期就非得要考下来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嗯、
0: 你考下来，你是不是你有证呢？这孩子现在啊，对吧？你就明年今年考下来就行呗，到冬天回来把科四考了，对吧？
1: 嗯，
0: 就行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驾证是人生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事儿。
1: 驾证下来。配车呀，
0: 对呀、啊，你这上大学了是
1: 不？他俩这说偏了，先把说报名的电话说一下啊，是这个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
0: 对，
1: 像刚才我讲的，如果要是考完了驾驶证，现在是高中，高考了要上大学了，
0: 嗯，
1: 证配完了，车配不配？
0: 车得大学毕业，我还建议大家大学毕业这个拿那个驾驶证啊，
1: 嗯，
0: 对，因为这个上学就是上学嘛。对吧、
1: 嗯、
0: 上学就是上学，所以大家呢这个孩子必须这个时间考驾驶证。我刚刚说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嘛，第一个事儿考驾照，这是必须的、
1: 啊、第二个呢
0: 还有一个不是特别必须的
1: 啊，
0: 就看你就是对于孩子或者是咱们孩子自己的这个能力的问题，就喜不喜欢了，
1: 嗯
0: 哦，考一个雅思，考一个托福，
1: 嗯
0: 啊，利用这个假期考一个这两个证，老有用了啊、嗯，老有用了，比你那个四六级那强太多了啊！大学必须过四级，对吧？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为什么说现在考好考呢？啊，
1: 嗯，
0: 因为你一直在学习，从来没间断的学了十几年，
1: 嗯
0: 啊，那么你现在再杀下心来学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很有可能能搭上那个雅思的边或托福的边啊。这两个证你要考下来以后。大学四级那是啥四级？那就忽略不计了。除了专班以外啊，学英语的专班咱不说啊，
1: 嗯、
0: 就这就不重要了。那就是我两个证在手，我出国我留学，
1: 嗯
0: 啊，有这两个证，我随时大学我哪个成绩好，或者是哪个国外的某个高校，
1: 嗯，
0: 哎，一召唤我这两个证，我拿着我就走了。你上大学你再考，啊。所有的这个考生都在这个大学，我上过大学，可能大家也都就是你们上过大学也都知道，就是往那一待，上大学没有人管，无拘无束，
1: 嗯，
0: 上课呢就点名，反正你也可以留，就是真就是自由了，大学真的就是自由的这种。
1: 这两个证必须都得考，还是考一个呀？
0: 考一个也行，就考一个就行，二选一，不能都考，都考累坏了，
1: 啊、
0: 嗯。
1: 两个二选一，那这个目的是啥？是为了以后留学用吗？还是咋的？
0: 为了留学，为了找工作。
1: 啊，
0: 有这个证
1: 就
0: 不
1: 留学，日后
0: 就这个敲门砖就比别人的那个大学毕业证那个四级就要叫优势很多
1: 啊。留学能用到，就不留学在国内找工作的话，
0: 那对呀、啊，非常有用，要比四级牛太多了。这东西，嗯嗯，对，要比四级牛太多了。而且你有这个证件，你不是说留学，哪怕你是出去工作呀，啊，外派的这种工作呀，你有这个证也比别人好签呢。
1: 那不外派就在国内呢，这
0: 那就回家
1: 工作
0: 爱干啥干啥去。
1: 不，我说是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用？
0: 嗯，对，工作当然有用了，
1: 在国内工作 也
0: 有用，
1: 有用，
0: 有用，有用。就是同样的敲门砖，我是四级，你是雅思，或者你是托福。
1: 我明白了，
0: 那
1: 同样的敲门砖，我这砖就比你大，一板砖就拍倒。
0: 啊、对呀、啊，
1: 对，
0: 那砖就比我硬实啊，不就在这儿呢吗？你看，同样大学一个大学毕业的，你那是托福，我这是四级，或者你那雅思。
1: 我懂你的意思了。现在像你说学了十几年，现在呢正是这种精神头啊，
0: 哎，
1: 这个
0: 对、
1: 哎，就赶这时候说，这时候考。很好考，
0: 对
1: 啊、你要可能到大学那时候人已经不能说
0: 就是他会思想就一直在紧张那种思维，慢慢
1: 放
0: 松
1: 了，
0: 哎，什么处对象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就出去溜达溜达了，
1: 是
0: 那、啊、大学的课程相对来说没有高中那么多了，
1: 嗯
0: 啊，你就说就算是工大，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课程了，
1: 嗯、
0: 就没有像就早六点钟起来一直学，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去选修了啊，就有一些课程，所以慢慢的，你的思维的状态就没有上高中的时候那么紧张了。但趁着这个时候，趁热打铁，必须研究一个试试啊、
1: 嗯！趁热打铁，最后一边儿，
0: 对，抽那么一小边儿啊。所以大家呢，这两个重要的事儿，小哲，我个人建议啊，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想考驾照的啊，你就跟老姜联系。在老姜这儿报考驾驶证，有一切的问题，就跟驾考有关系的一切问题，哪儿不舒服了或者怎样，随时跟小哲跟老姜沟通都行，啊，这是老姜给大家的一个绿色通道啊，咱们听众的绿色通道，对，他一定会在你报考之前见面，然后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科一、科二、科三、科四都注意什么，啊，哪些这个科目可能会有一些产生费用，可能没有或者怎样的，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认可以后。1688一交啊，就完活了啊。 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考驾驶证的话啊，你可以随时的跟这个老姜来沟通啊。我说一下他的微信号啊，

0: 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13796789898，加他这个微信呢，然后这个什么检车检证啊，你都可以跟他联系啊。你看啊，这张大爷来了，说那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洼。哎呀，知道了，嗯。你好主持人啊，我现在开的是威驰，想换一个荣放双擎，13左右落地能下来吗？不着急换，年底价格是不是也便宜？正常家用，应该会有便宜，但是13万左右落地落不了啊，双擎肯定是不行啊。我了解的这个荣放二 V 四双擎2.0，应该是13万左右裸车，13到14之间裸车应该是。然后呢，你再交点税，大概10000多块钱，应该是15，我觉得是一个落地的价格。你要是再把这个威驰置换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我想4000，威驰你再置换，这威驰哪年的威驰？亮啊，你再告诉我你是哪年的威驰啊？你看你威驰能不能卖个10000来块钱，那就差不多了呗，那就13左右落地了呗，是不是？嗯。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你不是，你可以加博文微信，让他给你算一算啊。你加这个微信号量 AWFM925 啊 ,AWFM925 啊。哎，说那个上下班1周5天，每天150公里，15万左右的电车啥样适合一些，想用6年。哎呀，一天150公里啊，你这挺狠呐、啊、你这个啊。1天150公里，这个纯电啊，严大夫买个纯电的，1天150公里，买个纯电，预算大概多少钱？你把预算告诉我啊。买个纯电的，我得研究研究，买个那个E8行不行？吉利那个银河E8，那大轿子挺舒服，13万多吧？谁给我查一查那E8多少钱？15万预算。对。谁给我查一下银河E8多少钱啊？我那个车挺炫，而且呢，这个能跑一天是600，先说一下600几了，我忘了。等会儿给你查查啊，啊，给他查查银河E8现在多少钱？他想要 SUV 呀 ，SUV， 你看看宋 Pro 啊，比亚迪宋，对，直接看比亚迪宋就行了。还有那个吉利，那叫什么来着？
1: 那家伙有个银河 L7。
0: 银河 L7。
1: 嗯，我开的是6。
0: 你开的是6。
1: 对，7是那个大的。
0: 大的，你不是那个 SUV？
1: 是，对，是。
0: 啊、
1: 嗯那个，
0: 对，银河 L7，就看大厂没问题，看纯电的，看看这样的车型。
1: 那纯电，我其实我的想法，纯电其实可以建议看看比亚迪呢。
0: 这比亚迪宋 Pro 也行，
1: 嗯
0: 啊，宋也行，
1: 因为这个比亚迪这个电池的这个里程达成率的话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嗯，
0: 达成率高是不是？
1: 对对对，基本上你这季节的话，1公里是一公里的，
0: 嗯，
1: 是吧？
0: 就比较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看看比亚迪的车型啊，那就看比亚迪的车型，你可以这个你就看看比亚迪的一些车，然后到时候我给你研究啊，到时候给你研究这个价格什么的啊。你去哪家都行，然后到时候你看好，主要就是谈一个底价啊，主要就是谈一个底价。
1: 包括像你说那宋 Pro， 包括像还有那个海狮
0: 06，
1: 对，
0: 嗯，海狮06也行，海狮06吧，它的那个负面多点，嗯，但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些，
1: 啥负面？
0: 不敢说呀，
1: 那个，
0: 嗯，不敢说呀。
1: 反正海狮06应该是刚出，没啥。
0: 最新的那个、
1: 嗯，
0: 对，看看最新款那个行。
1: 没什么优惠。
0: 嗯、那个没有，那个没啥优惠，嗯。
1: 嗯
0: 这是什么情况啊？好嘞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全合成机油，4S店让我5000公里更换啊，我一年能开4000公里。
1: 嗯，
0: 啊。那你锐界，
1: 嗯，
0: 那你说你买个锐界一年开4000。

0: 公里，人家这几天就开4000公里。
1: 对，你这个让你几千换，那就是这样啊。你要遵循这个店面的这个意见啊，他说你是什么时候换，你就要建议什么时候换。原因是啥呢？就是他说你的全合成机油是5000一换，那你那油的
0: 原因就是他那就不是全合成机油，
1: 原因他就5000公里换的油。
0: 不是，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机油名叫全合成机油？
1: 就是级别不是很高，所以说他只能达到5000公里。
0: 那个就是你们买的车，
1: 一定不要自己骗自己。你说现在我品车有很多人什么，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那能一样吗？
1: 你看哈
0: 啊，
1: 你看这我店里边是销售的壳牌机油哈。我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个油呢是10000公里
0: 一换
1: ，这10000行，反正我平常吧就7000-8000给换
0: 啊
1: 你看就这样，你看有的人他是提前换，他说我提前就换了啊，然后有的人什么样呢？你看四 S 店跟我说5000公里
0: 换，
1: 我一问外边全合成机油，人都说10000公里换，他不考虑油品质，他考虑的是说他是不是跟我撒谎了，他是不是这个油是不就跑10000的，
0: 哎呀，
1: 你要考虑它这个品质就是
0: 5000公里
1: 的油，
0: 我也愿意自己骗自己。那个同样的那个一筐萝卜啊，这筐萝卜呢卖5块，那筐萝卜呢卖50，那我就想来想去，我肯定得买5块的便宜啊，是不是？哎，突然间商家呢有优惠了，说今天小哲你中奖了，2选1免费。我肯定得拿30、50
1: 那
0: 个呀。
1: 对，那肯定嘛，是吧？
0: 对吧？就是你自己都知道咋回事，自己骗自己，那你谁也没有办法。包括有的时候我也会啊，我也会有这个意识吧，那都贪便宜嘛，就都想中奖中彩票啥的，想花2块钱中500万，这我经常做梦能想到的事儿，但是从未没有实现过。
1: 对，你做梦没有用，你得有实际行动
0: 啊，从来没有实现过。对吧？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换机油也是一样的啊，换机油也是一样的。四 S 店告诉你5000公里换，
1: 是
0: 你就听话，5000公里换就行了。
1: 对，
0: 你也别管它是全合成还是半合成，
1: 对，
0: 意义并不大。
1: 是你那个刚才有哥们儿他说买啥，买纯电的13万左右吗？
0: 他还看了那丰田那博智了。
1: 对，你看看就是你自己都看啥了，对不对？
0: 对，你都看啥？你告诉我们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换油的这个需求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打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王先生啊，上午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讲，
2: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轩逸经典那个，我一年就能跑4000多一点儿。我是按10000公里去换机油，还是得按6个月那公里数换机油啊？
1: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换个好一点的全合成机油，一年或10000公里更换了，那你就掐年一年换一回就行了。
0: 按一年换。
2: 我始终在四 S 店换的，我是新车，因为我还没换。就他赠送我的一次我换了，再往后我还没换着呢。因为我一年才跑4400公里，去年的车。我到现在才跑6000多一点。
0: 你就按一年一换得了，没事。
1: 对。
2: 按一年一换。
0: 对，你就按年头掐，你不一年跑不了不就跑4000多公里吗一年。
2: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就按年头换，一年一换啊，别超5000，别超5000公里这一年啊。公里数你别超，万一你要多跑了呢？这都多跑了就赶紧换油，没跑出去5000公里，你就一年一换啊。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再见。确实啊，最近呢，这个咱们好多咱们车友啊，有这个换油的这些需求啊，你都可以跟我们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问题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看到了这个群里的一个信息啊，最近呢确实这个雨情啊，这汛情比较多，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叫5000公里或6个月，先到为准。 那你说他就他问这个问题，不就是想少点晚点换吗？是啊，叔叔们啊，他不就是想那个少花点钱换吗？不就是告诉了吗？不就是，那就一年他就跑不上5000公里，一年换也没有事儿啊。正常是5000或6个月
1: 对，正常是5000，
0: 啊，
1: 还有6个月。
0: 对，哪个先到为准？正
1: 对，
0: 常是这样的。
1: 你要按照就是说换级别高一点的话，就可以达到
0: 一
1: 一年一
0: 年，
1: 换了。
0: 对，
1: 对，
0: 但他这个一年一换行不行呢？他跑4000公里，3000多4000，勉强呗。
1: 对，问题不大。
0: 那就问题不大，就勉强呗。有的时候也别特别的，就是那个课本上就讲的那样，是不是？C 这个思域啊，开了5年了啊，速。怎么的？低速的时候，哦，有顿挫比较频繁，空转车速也上不去。让我换钢带儿，问问年代不换钢，是不是钢带的事儿？
1: 有关系，
0: 有关系是吧？
1: 对，有关系。但是你要换的话，不一定是换钢带的事儿呢。
0: 这
1: 你一
0: 换
1: 打开的话，可能，
0: 稀里哗啦，
1: 对，
0: 哎呀，
1: 它不只是换这一个件儿。
0: 五六年的车就这样吗？那老 CVT 啊，那是啊。
1: 几年你踩得狠呗。那你要说脚重的情况下，可能开几天就开成这样。但真事儿，我没开玩笑，知道吗？
0: 就那思域啊，思域不
1: 嗯，
0: 是当年的神车，就
1: 咱
0: 是
1: 别说思域，我现在说的就是 CVT。我跟你讲，
0: 完 一棒子就把这 CVT 都打边儿去了啊。
1: 就是我，这个怎么讲哈？
0: 嗯，
1: 也分这个钢链和钢带的。钢链的情况
0: 钢
1: 下，
0: 带儿，
1: 对，钢链就扛踩扛踹。
0: 钢带吧，要是钢带儿，我总想觉得谁叫钢带来着啊？
1: 对，我。对，有个电影，
0: 我错了，我错，就你说现在我好好的给回答点问题，我非得给打搅乱呢啊！
1: 大家好，我叫钢带儿，
0: 钢带，钢
1: 带就腰带的带啊，就是传输带
0: 啊，对，我们
1: 这个
0: 能
1: 意
0: 理
1: 思
0: 解理解
1: 啊，就
0: 理解，
1: 是这个意思啊。你传输带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你是就是是就是急加油啊，就是说激烈驾驶的时候它容易打滑，打滑的话那这个。不就磨损了吗？那要钢链儿呢？链儿啥意思？自行车你知道吗？链儿的，它就能结实一些，就钢链儿要比钢带要结实，
0: 行吧啊，那个叔叔说那个顺着说没毛病，大家都高兴，就是没有啥特别原则上的事，咱就顺着说点，那不高兴吗？对不对？
1: 那你像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变速箱这个事儿哈，CVT 它也有好处啊，节能啊，你看，就是我开这个这个车电车啊，它是这个叫3档DST
0: 啊，3档 DST，
1: 是吧？也就所谓的相当于咱那个 DSG 了，就是油车的
0: 啊，
1: 就是说不能说一样吧，就是说就是你可以这么对比吧啊，然后你就 eCVT 那就相当于现在这个 CVT，相当于燃油车的 CVT
0: 啊，eCVT 和 CVT 是一个。
1: 这个你不能说一个吧，它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意思
0: 啊，
1: 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说，你看，我前天开了一个比亚迪，就是 eCVT 的这个变速箱的车嘛，哎呦，我看这个达成率真高，
0: 就是油不是油去了，那个电呢啊，
1: 对啊，
0: 就比较实诚是吧？
1: 我从阳光路2号到珠江路9号，一来回，掉的电呢是多少的？我出来的时候是显示这车还能跑25公里，等我回去的时候，车辆显示还能跑17公里。
0: 啊，就我就准呗，就是
1: 非常准，
0: 非常非常准。
1: 对，
0: 那你那个车现在不也是这个季节不也达成率高吗？这个季节，这个季节
1: 是，就我就说这个季节，如果我的车的话显示是25公里的情况下呢，我这一来回的话呢，可能不一定能够。
0: 哈哈，我以为还能剩点呢。
1: 你剩点可能也就剩个位数了，啊，打比方剩8%的电，可能这样了。
0: 行吧，就是确实，他这个磷酸铁锂，人家那整那玩意儿，还是自己生产的嘛，自己研发的。
1: 我当初没买它的原因就是说，两者车，但我都看了，我没买它的原因是啥呢？
0: 现在网约车多啊。
1: 不是，不到不是这个概念。
0: 嗯，
1: 我考虑的是什么呢？当时我买的这个吉利银河是1.5T，它那个
0: 不带 T，
1: 比亚迪1.5没有 T
0: 啊，动力一般。
1: 动力它就会，我觉得要是综合马力动力，它不就会变弱
0: 吗？但你要用电都一样嘛。
1: 电的话呢，
0: 是不是？
1: 这个、
0: 电就都一样。
1: 比亚迪，我看纯电的状态下要比我那要动力要好。
0: 对
1: 嗯，那它电机功率要大一些啊。
0: 嗯。
1: 但是等后期新出的这个银河的情况下，它就改了。
0: 嗯，都一点五
1: 了。啊，它把 T 也
0: 取消
1: 了。
0: 对。
1: 因为啥呢？一点五和一点五 T 的情况，那当然一点五 T 的造价成本更高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它把这个三档 DHT 也换了，也换成这个 ECVT 了。
0: 嗯。
1: 啊，因为原来的那套动力总成的话呢。确实好，但是确实也很贵。但是你要说它就是节能啊，或者是怎么样，确实还是也是差点意思。它一个你要求性能呢，你就不能去节能嘛，就这样嘛。然后现在呢，它这个里程的达成率要比我之前那代要好一些。嗯
0: 嗯。而且呢，这个七月一号以后啊，就是新能源的这个新的新规啊。那么很多的这个车型对于生产出的这种新能源的新车啊，成本要高很多了，啊，这对于这块不自然的这一块就会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未来的这个价格，车辆的价格啊，看到大家说啊可能会降啊，有可能会降，但最终呢有一些成本它合不上了啊，可能这个陆续的就会退出这个汽车的舞台，最终还是会。就剩那几个品牌啊，大家也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怎么讲呢？买个背书吧啊，多少买个大企业大厂的这样的这个车型，纵观看世界的这些品牌，你想一想啊，这个油车其实我们能说得上的这个车名就是那么多，对吧？丰田、本田、什么大众啊，就是这些车型。那么现在国内的新能源车有多少呢？啊，可能比全世界的车这个车名加起来还要多。邓峰，我看到你发的信息了啊，你在这个哈尔滨运通啊 4S 店啊，南直路125号啊，这个花钱买了保养套餐，现在连不上了，是不是？这个我也知道了啊，这个我也知道了，而且这个事儿呢，你他现在呢，那个保养的那个地方啊，他不属于他撤店啊，就是被取消了啊，那是属于一个修配厂，应该是，就我了解的，应该是一个修配厂，所以。这个你去的话，他是不是还得要再买，让你再买套餐呢，还是怎么着啊？还是就压根就没有了？
1: 我那儿现在有优惠，有活动，299全合成的壳牌机油，4升的，免工时，送三滤。
0: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找一个靠谱的维修机构，开的年头多的，它更稳妥，
1: 是
0: 啊，还不用你存钱，
1: 是，
0: 对啊，价格。就相当于比你存钱的，你正常4S店保养一次就500-600啊，对吧？这现在保养一次大概300多块钱，一次就能省200啊，而且还稳妥，还不丢，是吧？那杨大夫还丢不了。所以大家呢，这个有这个车辆保养方面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找杨大夫。哎，说说咱那个活动吧，哈。
1: 就是现在呢，就是店里有一款这个壳牌的机油，正常销售价格是368，啊，现在呢就是拿出来做活动呢是299。4升的全合成壳牌机油，然后免工时送三滤，三滤就是空气滤、空调滤，还有这个机油滤，然后这个机油呢是10000公里一换的，10000公里一换的这个全合成壳牌，如果要是有想那个换油或者是维修保养的，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是13603514456，13603514456，或者是呢这个季节啊，这个天比较热啊，想贴一个好的这个防晒膜。现在呢就是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啊，不管是贴车衣还是贴玻璃膜，哎呀，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13604514456啊，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维修保养的事儿，还有这个想参与266的这个299的这个活动啊。志东说慢过水，紧过沙，不紧不慢过泥瓦，刚才碰个啊。开个老款的卡罗拉啊，遇到一个大水洼，只踩油门不踩刹，冲到一半灭了火，啊，灭火了，冲到一半灭火了吧？红星路去往绿城杨柳郡方向啊，红星路去往绿城杨柳郡方向啊，得有400米左右，全是水坑，基本上看不见马路牙子。你看，这就一听就是老司机，他懂啊。基本上看不见马路牙子，什么问题？就是这道
1: 水
0: 你就别走了。
1: 对对对，
0: 啊，你别管你是 SUV 还是 SSUV， 你尽量就别走了。
1: 对，
0: 除非那种 硬派越野车，那个管在天棚上，
1: 对你不管你哪个威，对不对？
0: 啊、对都不行。
1: 对，如果要是你的车辆有涉水喉，你就去，
0: 对，
1: 就可以开。
0: 带涉水喉行。
1: 对，
0: 嗯，
1: 你要带涉水喉的话，就是咱说心里话，你在车里开水没脖车都能过去，
0: 嗯，
1: 对不对？没毛病吗？
0: 对，
1: 因为涉水喉一定是在车辆的最高点。嗯
0: 嗯，这能就即兴做了一首诗，是不是啊？哎，你看真有才啊！我再说一下这路段啊，红星路去往绿城杨柳郡方向啊，有将近400米左右，全是水坑，基本上看不见马路牙子了。这路段就别走，绕啊，咱就绕行就行了啊。然后呢，大家有哪一个路段呢？有积水啊？哪一个路段呢？有这种堵车的情况啊？大家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1900002和87997337，82111900002和87997337。叔叔说了啊，不同品牌规格的机油能否混用啊？有人说不能啊，但是保养换机油也放不干净啊，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能混用呢？哎，你这问的问题特别好啊，
1: 不建议混用，
0: 但是那剩的那不也得剩点吗？
1: 但是啥呢？你要是说硬性指标的情况下，你需要加也没问题。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好比像啥啊？那、那个这个
0: 那个的
1: 喝8+1一样啊，不同品牌你能不能混着喝呢？对吧？有的人说喝完不行，
0: 头疼，
1: 对不对？
0: 嗯，
1: 上头。有的人说哎，我就可以一个喝，是吧？那到底能不能混？所以这个没有绝对啊，就是说能不能混呢？严格意义上讲，最好是不混。
0: 嗯，混了上头，
1: 对吧？那你要说那个，说我这个硬性指标了，你说现在的车哈、跑在高速跑到哪里哪里，现在就是没有油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那你还能不能混？有机油都行，哪怕废机油都行，有就行，对不对？那你这个所以是吧？
0: 但是呢，他不理解的是在哪儿呢？是这个保养换机油，它也放不了那么的干净，
1: 是，
0: 对吧？那你再加新油，是不是就和原来那个老机油
1: 也混
0: 了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有的人说不能混，有人说能混，他到底能混不能混？你说咋着就咋着？
1: 就是说，混了也没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知道吗？但是咱就是建议最好是，不混加，就是你之前加啥，就是这次，是你补油的时候，这次缺油了补油，建议就是说你之前换什么还补什么。
0: 嗯。
1: 如果要是一次性更换的话，那就没所谓，换啥都行。
0: 嗯。
1: 啊，如果要剩了一点油，也不舍得扔，你要家里也可以，也没事儿。
0: 嗯。
1: 但是最好是不混加啊。
0: 这个，哎，你邓峰跟你发信息了，你看看吧。
1: 哎，
0: 在你那头呢，能看见。
1: 什么事儿？哪个？
0: 你就前面，你就别管他上面说的是啥了
1: 啊，就看下边这个了。
0: 对，就看不下。
1: 就说这个从没有人了这开始说
0: 啊，对，
1: 没有人了，联系不上了、
0: 啊。
1: 机油和机油滤在我手上，我去换可以吗？
0: 他是那个那儿的，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这儿的，嗯，
1: 可以。
0: 这别提人名了，就这么回事吧，那怎么整啊、
1: 可以。
0: 还行哈、啊，你把机油拿出来了，你看你挺尖呐、啊，
1: 滤芯也拿出来了
0: 啊，你挺聪明啊，这不建议混加，但是呢，曲周箱里剩的那点也没啥关系，哎，你看这回答的是不是 啊非常好啊，对，又多了个嘉宾，嗯。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52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考驾驶证，都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刚刚呢也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换油的这个活动啊，299。那么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啊，那最近买了新车了，想贴个车衣，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这个雨天呢比较多啊，雨水的天气比较多，那么对于车漆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腐蚀，或者是这个一吹来吹去的这个风量比较大啊，容易损伤我们的车漆，贴个车衣保护一下非常有必要。而且昨天我那个船也下水了啊，他贴完车衣以后，就那个水珠在船上就啊，对，唰就流下了一个的，哎呀，就感觉就特别好。对，就是我的船贴了一个皮划艇，贴了一个车衣啊，然后昨天这个在船厂玩了一下，昨天下午没下雨啊，但是这个水珠落在了那个船的那个甲板上，它不停，刷刷刷刷往上下，啊，对，这叫疏水性哈、啊。 哎，特别有意思。那么雨水天多的话，汽车也是一样的，它疏水性好，它不流。
1: 对
0: 啊，你把你那个开开吧。
1: 啊
0: 啊，你说呢？

0: 哪儿，就像你那个啥，
1: 啊，就像碧水兽雨刷一样嘛。
0: 就是好的车衣也是那种流动
1: 对，
0: 性比较好，那个水珠什么的哈，
1: 对。
0: 挺好，感觉特别好。你看它那些船顶全是水在那，就我船刷刷刷，一快点，然后风一吹全吹掉了。就感觉特别好看
1: 是吧？
0: 啊，
1: 还有，就是你贴上车衣之后，你会发现比你原来这个漆面要亮多了。
0: 那当然了，漆面亮多了，对，确实，漆面亮多，而且那个保护就是来回划啊撞啊，那这个船保护的也特别好。对，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有想贴车衣的啊，你可以随时的贴一个车衣找严大夫啊，2,299。
1: 2980，2980的话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也就是说世界级的品牌啊，2000多块钱。
0: 2,000多块钱
1: 对，
0: 啊，
1: 二九八零啊。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的，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可以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天窗开关有点发涩，看网上卖那个润滑纸有没有用？
1: 应该有用。
0: 应该有用啊。
1: 对。
0: 行，那就
1: 你
0: 买
1: 自
0: 点。
1: 己看能不能整了？你要自己整不了，你就是开过来，我们帮你弄一下。
0: 就你就不用买了，你就来给你弄一下得了呗，是这意思吗？
1: 浇点油嘛，店里边还得去油。
0: 啊，有，对，你省得买了啊，来给你浇点油就得了。这个下雨下的，最近可能那都会有这种。我那个车窗也不是特别的灵敏，
1: 他说他是那个天窗开关，发涩了。
0: 啊，天窗开关发涩了，
1: 对，天窗开关
0: 哟，那你这个不能自己整，他自己不一定能整明白。
1: 动手能力强也可以。你
0: 嗯，
1: 得把开关拆开。
0: 得拆下来是吗？
1: 要不拆也行就你在网上买那个也
0: 我以
1: 行，
0: 为
1: 网
0: 是
1: 上
0: 玻璃开关啊，它写天窗开关
1: 浇点
0: 啊。
1: 油。
0: 行，你加严大夫微信啊，你就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或者我说我以为改贴船衣了呢，船衣也能贴，我们都贴四五台了啊，四五条船了。
1: 是。
0: 对，我们这一对里的那几条船都在严大夫家贴的。
1: 是，
0: 对，我那。
1: 船呢，车呀，要是有这个，飞行物过来也可以贴
0: 都能贴，没问题
1: 啊，
0: 啊。那个你们去严大夫那儿能看见我那船还在那放着呢啊，昨天玩完把这个船放过去了，贴特别好啊，这锃亮的干净的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贴车衣船衣，你就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了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小哲呀，
1: 哎，我是严双，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1:05，收听到了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0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天文将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一首开工乐，来自杜轩达，热带雨林。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了强风雨天气，将对我国东南地区出行造成了较大影响。记者11号从国航、东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获悉，各大航司相继发布了客票调整政策，符合条件的出行人员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改机或免费退票手续费。根据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将会迎来大风、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为及时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太阳岛风景区将会在昨天7月11号的16点钟临时关闭，恢复开放的时间，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发布的通知。

上午的11: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呢是7月12号星期天，是我们一周当中最后的一个休息日了。那明天可能大家又要上班了，全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休息日当中能够好好的养足精神，充好电。周日的午间假期倒计时，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当中，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说好周末的尾。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任何你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系列的美好的不愉快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天文一起来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交流分享。也看到了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雨天快乐，中午好呀。最近这两天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大的，也比较持久，所以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槟城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安全提示。受到台风巴威的登陆影响呢，我市可能会迎来强风暴雨等恶劣的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向广大的驾驶员发布了台风天气安全出行提示，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那出行之前呢，市民们应该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以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尽量避开像强降雨集中的时段以及易积水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的胎压与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的性能、制动系统的灵敏度以及雾灯、危险报警灯、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能够正常可用，同时要确认车窗和天窗是否完全闭合。在行车过程当中，驾驶人一定要遵循降速控距量尾的安全原则，应当适当的降低行驶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制动与急打方向。视线受到降雨影响不佳时候，一定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车辆的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横风的影响，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度调整行驶的方向。那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以及大型车辆的时候呢，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的停留或者是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驾驶全程应当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应该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的路况，在无法确认积水深度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绕行路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确需涉水通过的时候，应该选择低档位，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与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排气管造成车辆的熄火。若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熄火，切勿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那如遇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驶人员应该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槟城交管部门将会及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示大家，台风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一定要牢记安全通行准则。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那这一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安全提示。最近呢，像我们省内包括哈尔滨市多降雨的天气，不少路段会出现了像积水，所以大家下车走路难免会淌水。很多人觉得说，哎，淌点水好像不算事儿，但其实这里面藏着健康风险。今天这一小节，我们就和大家快速梳理雨后淌水的防护要点，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淌个水还能够闹出毛病。比如说看着清亮的积水，其实混了不少地面的泥沙、生活垃圾等脏东西，那里面带着大量的病菌。如果我们的皮肤本身呢是一道这个防护的屏障，可能长时间泡在水当中，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那如果要是感到像我们的腿部啊、脚部啊有一些磨破的小伤口、有倒刺，那病菌直接就会长驱直入，很容易会引发感染。那首先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大家俗称的烂脚丫，长时间泡在脏水当中，再加上鞋袜反复的摩擦，足部皮肤会容易像发白、起皱，甚至会有一些破溃发炎的状况。那这样的一个医学当中呢，叫做浸渍性的皮炎。那如果积水水位较高，大腿内侧这类皮肤比较娇嫩的地方，也会容易出现泛红、瘙痒、炎症的情况。那如果有朋友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状况，应对起来也非常的简单，记住这几个要点。第一，能不淌水就尽量绕着走，减少接触脏水的时间。那第二呢，就是淌过水之后一定要尽快用干净的清水冲洗腿部和脚部，然后呢彻底的擦干，尤其是脚趾缝这种容易藏水的地方。第三，出门前呢可以在脚上抹一点润肤霜，起到一层保护的作用。那如果皮肤已经溃破发炎呢，就别再碰水了，情况严重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用外物用的药物或者是及时就医进行处理。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朋友，一个呢是有脚气的，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病组的，如果大家的皮肤本身抵抗力是比较弱的，那淌脏水就更加容易加重感染，严重的呢还可能会诱发像单独这类的问题。雨天出门一定要格外小心，尽量避开积水路段。第二个容易中招的问题呢，就是红眼病，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急性结膜炎。那雨天走路积水会非常容易溅到眼睛，或者是用这个沾了脏水的手来揉眼睛，都有可能会把病菌带进去，导致眼睛发红、干涩、发痒等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点防护，一呢是别用脏手来揉眼睛，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洗手，二是毛巾、脸盆这样的一些个人用品千万不要和家人混用。那如果眼睛出现了明显的发红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对症用一些眼药水啊、眼药膏，缓解不了呢就尽快就医。第三点，也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病从口入，像强降雨、内涝严重，开袋及时的应急的食品以防万一。那最后呢，也要简单提醒大家一句，连续的阴雨天加上出行不便，不少人呢会容易心情烦闷、焦虑，这种时候多和家人待在一起，能够做一点放松的小事啊，来调整一下状态。如果遇到情绪一直都得不到一个缓解的状态，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在这一小节总结一下核心要点，非必要不淌积水，淌水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净擦干，注意手口的卫生，饮食饮水把好关，汛期多雨，大家出行呢既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别忘了做好健康的防护。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11: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和大家过好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中午的时光。这首歌来自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根据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将会迎来大风、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为及时保障广大游客安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冰雪大世界非遗尖灯会在昨天15点开始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请大家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发布通知。今夏哈尔滨夜经济持续升温，各大夜市人潮涌动，烟火升腾。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夏季治安规律，以立体巡控织密防线，以精细化排查清除隐患，以流动宣传浸润人心，让平安与繁荣在冰城夏夜交相辉映。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室、哈尔滨市水务局以及哈尔滨市气象局在11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预计12号11点到15号的20点，五常、上智、延寿、方正、阿城、宾县、依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提示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况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要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我们说好的。11:43，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台在7月12号11点联合发布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预计12号11点到15号20点，五常、上至、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厢房区、道外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也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谁是谁，不要去理，
0: 远走高飞，金志文的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直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让我们进入到生活资讯，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夏天实用的干货，开车的朋友听着也能够很有用吧。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啊，有一点闷热，包括有的时候晚上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哎呦，这个怎么浑身都特别热呀，翻来覆去热的都睡不着。那大家消暑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空调、冰饮、冰西瓜都算常规的操作了。但是今年在网上突然火的特别接地气儿的消暑的新玩法呢，就是爆冬瓜降温。就是不止给小朋友爆这个冬瓜，包括还有很大的冬瓜，成年人也可以爆上。还有像很多的给家里给宠物的呀，给小猫小狗啊，都安排上了各种各样的冬瓜来降温消暑。大家可别觉得这么觉得有点好笑啊，说现在干这个事的人真的不少，大人睡觉抱，孩子睡觉抱，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部都安排上了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冬瓜凉枕。那根据现在不少买菜专门点名要十几斤完整大冬瓜，超市生鲜区的这样一些都把冬瓜摆掉了一个 C 位当中，很多的电商平台都已经上了整个冬瓜的价格，都涨了不少。所以以前大家可能在市场当中买菜，说买冬瓜就是一片儿，哎，大概这样的一些厚度，回去煲个汤啊，炒个菜啊，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都要买一整个的，天啊，真的是很沉哎。但是你别说，这个冬瓜能当一个天然的凉枕，还真不是瞎玩的。因为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7%，个头呢又大，表皮的温度比这个室温要经常低到3到5度左右，而且水的比热容是很高的，升温的深度这个速度很慢，抱着呢觉得就凉丝丝的，凉感还能维持很久。所以当然了，我们也说句特别实在的，就指望它能够代替空调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就是图一个新鲜有意思，20块钱能买一个，成本其实来说比较低了。但是呢，话说回来，冬瓜诶可不只能够抱着玩，它绝对是我们夏天最值得吃的瓜之一，尤其是适合像比如说控制体重啊、控血糖的朋友。首先呢，它是一个真的低卡，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每100克冬瓜的热量只有10大卡，脂肪呢才0.2克，是所有常见蔬菜当中热量的洼地。所以给大家算一个特别直观的数据啊，100大卡能够吃将近2斤冬瓜，还不到1碗米饭的热量，所以减脂机的朋友们可以敞开吃了，吃到撑都没有长胖的负担。而且冬瓜的碳水含量也非常的低，升糖的速度很慢，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第二呢，就是补水效果好，96.9%的含水量，像比我们常吃的黄瓜、番茄、生菜都要高，甚至比西瓜、蜜瓜这些水果含量都还高。夏天出汗多，没胃口，不想光喝白水，那变着花样的吃点冬瓜，本身带点天然的鲜甜味，补水又爽口。第三呢，补钾性价比也特别的高，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出汗多，钾元素流失的也会非常的快，得及时的补充。所以冬瓜每100克有57毫克的钾，单看数值可能并不算拔尖，但架不住它热量低啊，所以同等热量之下，冬瓜的补钾效率要比香蕉、牛油果都要高。而且呢，这个高钾低钠的搭配对于平稳血压也非常的有帮助。那最后呢，像冬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不低，像每100克有16毫克，比一些番茄啊、桃子、黄瓜都要多，低卡的同时还能够补充维生素，可以说是妥妥的夏天宝藏食材。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冬瓜我也常买呀，但是总做不好，不入味儿，一顿就碎。其实这大概率呢不是厨艺的问题，是你没挑对冬瓜。今天这一小节也教大家几招挑冬瓜的小技巧，一起来关注。首先呢，要看品种，黑皮冬瓜肉质紧实，口感细腻，适合清炒、烧肉、炖汤。那白皮冬瓜呢，肉质会偏松，适合切片快炒或者是做馅料。再看外观，好的冬瓜呢，颜色一定要均匀，表面上有这个细密的白毛和白霜。那如果要是买切好的冬瓜片呢，就挑这个细腻的、白嫩的、均匀的，不要选那种坑坑洼洼有破损的，然后变色流水的，这样就是不好的瓜。另外呢，也要看瓜子，像黄褐色的瓜子呢，这样一些冬瓜成熟度会更高，口感也会相对来说更好。如果大家实在拿不准呢，就可以上手敲一敲啊，这个瓜大家都喜欢敲嘛。如果敲起来是咚咚咚的清亮声，
类似于敲木板的感觉，那这个就是肉质紧实的好瓜。那如果要是噗噗噗发闷的声音，大概率就是失水糠心了，就不要再买啦。那挑好了冬瓜，再和大家推荐几个简单省事的夏天的吃法。第一个呢，就是无糖冬瓜茶。冬瓜连皮带籽切块，加入姜片、罗汉果、无花果干一起熬煮，煮好过后呢，可以过滤冷藏，零添加糖，然后呢清甜解暑，成本还不到10块钱，比买饮料要健康得多。第二个呢，就是无油冬瓜盅。冬瓜呀可以挖空当成一个容器，里面呢放到虾仁、青豆、泡发的香菇和贝干和干贝，再加入一些少量的泡好的一些香菇的水，来蒸个15到20分钟，非常的新鲜，然后低脂也无负担。第三个也就更加家常了，就是虾皮口蘑烧冬瓜。用泡虾皮的水焖煮冬瓜和口蘑，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盐调味就可以了，清爽不腻，减脂期当主菜来说也特别的合适。所以这一小节教大家的这样一些挑选冬瓜、做冬瓜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啊？夏天不妨买一点冬瓜回来试一试，消暑又健康。

11:54，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冬瓜的一些清凉的消夏解暑的一些用法哈、啊。很多朋友都选择说这个抱个冬瓜睡觉，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袁一菊连留言了，说就怕半夜啃几口冬瓜。哎，这个我还真的看过，但不是人抱着，是给家里面这个小狗准备的。然后这个冬瓜呢，这个小狗没抱着，反而倒是啃了好几口，然后发到了这个视频平台当中，都说吐槽呢，说这个冬瓜安排上了，但是他也不抱啊，简直就啃上了，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要提示大家，这个给家里面的宠物啊，包括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准备冬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冬瓜本身是个头很大，然后又很重，不要压到了小朋友了。那大家对于冬瓜还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做法吗？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一起说说看，冬瓜怎么做才能最好吃呢？来自姜永荣的歌《漂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2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周日的午间，假期倒计时啦。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说好这个周末的尾。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是美好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静提示大家，海城街往哈站北广场入口处，由于施工导致堵车，建议大家送站的车辆啊，提前从南入口或者是济虹桥驶入。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切实守护广大学生平安健康快乐度过假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暑期安全宣传进景区、进社区、进家庭行动，多维度全覆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精准补齐青少年安全知识短板，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昨天东北超哈沈之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赛前两队之间彼此互送了具有彼此城市特色的礼物，作为主队的沈阳队送出了他们的城市大礼包，那哈尔滨队则回赠了极具烟火气的哈尔滨红场礼盒。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冰雪大世界区域天气情况满足项目运营条件，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将会在今天7月12号的13点钟恢复运营，冰雪大世界的非遗千冬会将会在今天17点钟恢复运营。那如因天气原因需要临时关停，将会另行公告。

中午的12:1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燕吉说：“老师，天门小哥，昨天晚上东北超这个看没看呀？哈尔滨的守门员应该加鸡腿。”对，我觉得昨天这个比分1-1真的是还好有我们这个守门员，而且昨天我看据介绍啊，也是我们哈尔滨的门将的生日，我觉得在生日上能够对阵沈阳队，而且能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成。

具，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了，非常的振奋人心。大家昨天晚上都有看比赛吗？这首歌来自何洁，敢不敢爱。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应对台风强降雨的恶劣天气，并成交管部门发布的出行安全提示。那受到台风八威登陆的影响，我市可能会迎来像强风、暴雨等恶劣的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会向广大的驾驶员发布了台风天气的安全出行提示，

0: 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出行前呢，市民应该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一些气象预警以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包括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的时段以及易积水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出行前呢，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的胎压与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的灵敏度以及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这样的一些灯光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同时要确认车窗、天窗完全闭合。在行车过程当中，驾驶人要遵循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应当适当的降低车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制动、急打方向。视线受到降雨影响不佳的时候呢，也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来提升自身车辆的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需要留意注意横风的影响，双手握紧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以及大型车辆的周边时候，要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的停留或并排行驶，防范高空坠物等安全风险。另外，驾驶全程应该保持着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应该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的路况，在无法确认水深的情况之下，优先选择绕行路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确需涉水通过的时候，应该选择挂入低档位，保持匀速缓慢行驶。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和急加速，防止水花溅到这个排气管当中，造成车辆的熄火。若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熄火，切勿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如遇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驶人应该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秉承交管部门将会及时排查路段的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一定要牢记安全通行准则。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一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啊，尤其是马上就要入伏了嘛，天气会越来越热。那行，可能我们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啊，让我们的这个室温降下来，然后好好的度过一个非常凉爽的下班生活。但是不少朋友也会担心电费啊，说网上关于空调怎么开省电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24小时开更省电，有人说随用随开才划算。今天这一小节我们就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首先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空调一直开着和频繁的开关到底哪一种更省电。这事儿呢不能一概而论，要看具体的场景。首先和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原理啊，就是空调刚开机的时候会有一段高功率的峰值阶段，耗电量比较大，但是等室温降到设定值之后呢，就会切成低功率为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省电了。那电力部门的工程师做过实测，短时间内频繁的开关空调非但不省电，反而会因为反复启动这样的一个峰值的功耗，总耗电量和一直开着差不多，还会损耗压缩机，得不偿失。所以对应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给大家三个明确的参考。第一，如果家里面全天都有人需要长时间的维持低温，那一直开空调比开开停停要更加的省电。第二呢，像我们上班族啊，出门8-9个小时才回家，那出门直接关掉就好了。空房间一直开空调要持续对抗室外渗进来的热量，那这些电是完全没有必要花的。第三，如果只是出门1-2个小时买个菜呀，办点事儿啊，很快就回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关了，保持运行就可以了，反复开关反而会不划算了。那说完了开关的学问，再和大家分享两个零门槛的省电小妙招，操作简单而且效果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呢，就是空调搭配风扇，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吹空调的时候有一个风扇在这开着，

反而能够帮助大家更省电。风扇能够让屋里面的空气流动起来，体感温度还能够再降个两三度。那有研究测算过，空调设定温度每提高一度，那就能够省大概10%的电。所以你把空调调高两三度，再搭配上风扇，这个体感的凉度差不多，省下来的电费可比风扇那点耗电量要多得多了，性价比也特别的高。第二个小妙招呢，就是要定期清洗空调的滤网，因为滤网上积的灰尘多了，会挡住出风口，那出风的量就会变小，空调就会运转更久才能够达到设定的温度，自然而然就会更加费电了。而且积灰还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吹出来的风也不卫生，所以建议大家2周就清洗一次滤网。大部分的空调的滤网呢，拆洗都非常的简单，动手就能够弄。那自带清洁功能的空调也可以更加的放心来使用，算下来自清洁耗的这点电远不如这个滤网干净省的电。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省电归省电，也千万别为了省点电费硬扛着高温不开空调，那万一中暑了就可得不偿失了呀。尤其是像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一定要这个不要吝啬这些电费了，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省电。另外呢，开空调的时候每隔1-2个小时最好开开窗，通几分钟的风，别一直闷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对身体来说更加的有好处。所以夏天吹空调舒服，也别忘了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13:50，哈尔滨火车站人头攒动，500余名身着统一球迷装的乘客有序集结，踏上了高754次优享龙江球迷专列，一路奔赴沈阳，现场为参加东北超联赛的哈尔滨球队呐喊助威。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区域文体热点定制开行的特色专列，以全链条贴心服务，将高铁车厢打造成一路热血沸腾的球迷移动主场。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赛前文艺展演上，一支特殊的表演团队点燃了全场的激情。来自哈飞与沈飞的大国工匠们共同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铿锵有力的歌声，整齐划一的动作，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豪情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一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样的一些汛期强降雨车辆避险的一些攻略。进入到汛期以来呢，我们省内多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雨天行车安全也成为了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小节的时间，一次性的把暴雨天开车注意什么，车被水泡了应该怎么办，车牌冲丢了怎么补，这些问题讲清楚，一起来关注吧。首先来说一说暴雨天开车的几个核心的注意事项，全部都是关键的时刻能够避坑的。首先最根本的就是恶劣天气非必要不出门，事儿再大也没有安全重要。那如果要是开车路上突遇暴雨，别硬扛着往前开，就近找一个地势高有遮挡的安全区域来停车，别停在大树啊广告牌的底下，防止风雨把树枝广告牌枝落砸车。人呢也别在车里面等着，赶快到旁边的像商场啊酒店啊这些坚固建筑里面避雨，等水退了天气好了再走。第二点呢，就是灯光千万别用错。不少朋友雨天一开灯就会拨远光，这是大忌。因为暴雨天要开雾灯、近光灯、视阔灯，绝对不能开远光灯。远光的光线被水雾慢折射，驾驶员会觉得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反而会更加的影响视线了。那如果能见度低于100米，还要打双闪，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然后呢和前车保持至少在50米的车距。如果要是在高速上遇到了能见度不足50米的强暴雨，车速要降到20公里以内，尽快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那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涉水问题，能够绕开积水呢就尽量选择绕行，实在绕不开的要先观察水深，只要积水没过了轮胎中间的车标的位置，就不要再冒险往前开了。必须要涉水的话，也要保持在时速30公里以下，匀速直线一口气通过，中途别停车，别换挡，也别猛打方向。重点提醒就是，万一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了，绝对不要二次点火，二次启动呢会造成发动机进水损坏，而且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可以拒赔，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牢记。那说完了行车的注意事项，再说一说最紧急情况当中，行驶中水位快速上涨，车辆被淹了应该怎么逃生。一旦发现水位没过车轮，而且还在持续上涨，要立刻熄火，立马下车往高处撤离。下车的时候呢不要猛跳，水里面可能会混杂着被冲过来的尖锐杂物，容易受伤。那如果水流太急，水太深走不动，要先爬到车顶暂避，等待救援。那如果要是水位太高，车门被水压顶住打不开，或者车辆断电门锁失灵，也别慌。普通的这样的一些家用车的车头会更重，会先往下沉，那车厢后部会留存一部分的空气，大家尽量往车尾靠，尝试从后门逃生。那开新能源的车主们一定要提前留意了，要熟悉自己车上的机械应急开门的这样一个拉手的位置，万一断电后电子门把手用不了，一定要机械拉手能救命，一定要知道它的位置。如果车窗也打不开，就把这个座椅的头枕拔下来，用金属端用力的敲击车窗的边角位置，别砸玻璃的中间，因为边角会更加的容易碎裂。破窗之前呢，要深吸一口气，避免水涌进来呛到。很多开新能源的朋友们会担心说泡水会触电，其实大可不必。现在的新能源的汽车都有一个多重的高压安全保护，检测到异常会自动切断高压系统，遇上险情优先逃生，别因为顾虑漏电而耽误了最佳的撤离时间。那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说车被水泡了之后的后续处理。那如果车停在路边被淹了，第一，绝对别试着点火启动，哪怕你觉得水不深也不可以，拿不准的情况呢，就直接联系救援拖车，送到修理厂全面检查。第二，第一时间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走定损理赔流程。那这里再单独要提醒新能源的车主们，就算车辆泡水之后还能够正常启动，也别急着充电，要先联系厂家或者是专业的维修机构，检查动力电池和高压系统有没有进水，绝缘有没有问题，确认安全之后再恢复使用。那如果车辆直接被洪水冲走找不到了，一定要先到交警部门
报案留好这样的一些记录，再联系保险公司确认理赔的流程。那最后呢，也和大家再说一说遇到的一些小麻烦，比如说涉水之后车牌被冲掉了应该怎么办。那遇到这个事儿呢，别乱找，第一时间要打电话报警，也可以等天气好转之后再通过交管12123 APP 报案报备一下，避免车牌被其他人冒用造成损失。那之后带着相关的证件去车管所补办就可以啦。那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能够办好，期间车管所会核发临时的号牌，上路也要记得按规定悬挂。当然了，在这里要顺便提醒一句，要是您捡到了别人的车牌，也一定要及时的交给交警就可以了，千万别私自装到自己的车上，这属于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处罚非常的严厉，千万不要因小失大。那以上就是这一小节我们雨天行车的全部使用信息啦。汛期雨多，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预警，开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2:53看到了有朋友来留言了，说哈尔滨消防局有通知停课吗？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些相关通知，如果有后续通知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或者在我们公众号当中发出通知，也提示大家注意查收一下吧。目前来说还没有接到停课的通知。郭靖的歌《心墙》。

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绕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祝各位周末快乐，明天早上6点钟的音乐早餐节目当中我们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下这一刻，我也希望经典的老歌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温暖情怀。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气象台7月12号的中午11点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12号的中午11点到15号的晚上8点钟，五常、上至双城、延寿、二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厢房区、道外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和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镇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脚印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备受关注的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定于9月13号鸣枪起跑。7月11号的下午2点钟，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了救跑者的招募公告，面向持有正规的急救资质、具备长跑经验的跑友，征集赛道流动救护力量。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园区并元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将于今天，也就是下午1点钟恢复运营，并元大世界非遗这样一个签灯会将于今天晚上5点恢复正常运营。近日在道里区的何家沟的流域，一片片翠绿和艳红交织的生态浮岛那悄然铺展于水面之上，成为城市水环境治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由模块化绿色塑料平台构成的水上花园不仅美坏了这样一个河道的景观，更承载着生态修复、水质净化重要功能，标志着当地在水生态文明的建设当中迈出了创新的一步。7月11号，记者从多家景区了解到，日前森宫平山皇家鹿苑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的漂流景区、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森林风景区都处于临时关园状态提醒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出行安排。

好，插播一个出行提示，受台风巴威的登陆影响，哈尔滨市可能迎来这个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向电波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发布台风天气的安全出行提示，提醒电波前的各位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出行前市民应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路况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尽量避开强降雨集中路段以及易积水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前啊，必须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胎压和磨损状态、雨刮器的工作性能、制动系统灵敏度和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能够正常的使用，同时确认一下车窗、天窗是否完全的闭合。行车过程里边，驾驶人应该遵循的是降速控距啊亮尾的安全原则，那应适当降低行车的这个车速，避免因加急速急制动和急打方向，视线受降雨影响影响不佳的时候，应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的车辆辨识度。同时行经桥梁、隧道口和空旷路段时，需要留意一下这个横风的影响，双手紧握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的方向。途经高架设施、广告牌、行道树及大型车辆周边时，提前减速观察，避免长时间停留或并排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的熄火，切勿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如遇水位持续上涨情况，驾乘人员应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优先确保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槟城交管部门将及时排查道路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交通的秩序和安全。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先分享一个比较走心的互动关键词，就是曾经的人生志愿，如今的生活状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分享您年少时的理想和当下的日常。因为这两天，随着这个高考中考的陆续成绩发布哈，这个排位次发布了，然后之前高考的志愿填报到现在要说到中考志愿填报，这波现在很多考生家长这两天的心情我们说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啊。所以我也想请电波前的各位听友说一说你年少时的理想和当下的日常，就曾经的人生志愿和如今的生活状态。

0: 这里有听众说，年少那会儿想当导游，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现在啊跑遍哈尔滨大街小巷哈，看遍城市的四季风景也蛮好的。也有听众说，从前梦想做一个演员，现在做演员的老师，陪着孩子站上舞台，也是另外一种志得圆满吧。
1: 海角路不及相思情未了。
0: 也有听众说，学生时代那会儿就想当一个美食家啊，吃遍世界各地的美食，如今自己开了一个饭馆啊，就想把好吃的东西传递给身边的朋友。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啊，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曾经的人生志愿，如今的生活状态。欢迎大家畅聊一下你年少的理想和当下的日常。有听众说，哎，初中那会儿就想啊，立志考一个重点高中，然后上尖刀班哈。嗯，再看看，哎呦，愿望也似乎实现了。初心始终没变。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很想当一名歌唱演员，现在教小朋友了，感觉好像也离音乐很近嘛。

0: 对了，昨天在方言小庄奥特莱斯也碰到几位好朋友哈，说哎，说话怎么到这儿了哈？我说参加一个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的活动，也是黑土优品的购物节，昨天正好在方言小镇期末啊。为了贯彻这个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的部署，进一步扩大黑土优品、供销优品等龙江好物的品牌影响力，激活哈尔滨夏季文旅消费市场，近日黑土优品风影供销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旅游嘉年华暨黑土优品购物节启动仪式在哈尔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隆重举行。
1: 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
0: 本次活动呢，紧扣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打造的清凉龙江的文旅品牌建设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的部署要求，紧密融合文旅消费，整合供销系统的内外资源啊，引客入省，释放夏季消费潜能，在服务城乡美好生活中展现出供销的担当。这两天你在枫叶小镇这样一个龙江供销夏季避暑活动中，我也看到一个购物节哈，汇集了全省各地近百家黑土优品授权企业的上千款特色产品，涵盖粮油啊、乳制品啊、山珍啊、酒类啊、饮品等多个品类，联动枫叶小镇的温泉酒店，打造吃喝玩乐购娱宿哈一条龙的这样一个夏日消费集合。昨天在活动现场也看到了好多朋友哈。另外活动持续计划是45天，包含八大节庆内容，枫叶小镇的店庆节、黑土优品的购物节、供销啤酒畅饮节、足球之夜的狂欢节、应该是齐寒杨家的烤肉节、龙江车友的音乐节，还有缤纷夏日的露营节、光辉岁月的荣耀节等等。哈尔滨的夏天哈，呈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娱乐饕餮盛宴。

我们说夏天的哈尔滨不仅是非常美好的避暑胜地，也是非常美好的音乐之城，是不是？防洪纪念塔广场持续的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的市民音乐嘉年华活动都会在持续进行，但今天这个下雨天应该是就是不能进行了。同时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像哈尔滨音乐厅也有一些管弦乐的惠民演出，持中考准考证还有购票半价的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龙江剧赵一曼红色剧目的演出也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啊。

0: 这是
1: 啊，出行方面的提示，目前南岗区的公司街就海城街封闭到7月18号，建议绕行的是繁荣街和木节街。那江北的这样一个万宝大道辅道全段施工，往返肇东万宝镇的朋友建议走哈肇高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夜间是有小雨转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用自己的方式扎根在自己喜欢的地方。我认识各位考生，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啊，一线工作的朋友，当初的理想是否能够完全兑现，认真生活当下的本身就是最好的答卷。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路面情况，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是哈尔滨哪个街头的风景烟火场景最为打动你呢？

0: 说到夏天的哈尔滨，哪个街头的风景烟火长情打动大家？有听众说当然是老道外了，觉得傍晚路灯响起啊，路灯亮起哈，老餐馆的飘肉香，老人坐在门口乘着凉，是地道的槟城烟火气。也有听众说皇后纪念塔的江畔吧，哈夏音乐会的开演，听着这个乐曲吹着江风，然后真的是特别治愈。还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红砖街的早市，真的是新鲜的瓜果蔬菜呀、油炸糕啊，油条啊，还有各种小吃，非常的热闹哈，藏着哈尔滨最鲜活的清晨。也有听众说特别喜欢这个去啥是大夜市哈，觉得带孩子去每次都非常的开心。
1: 谁安慰爱哭的你？
0: 对，这两天可以去枫叶小镇奥特莱斯的这样一个供销嘉年华的夜市哈，就供销的啤酒啊，齐寒杨家的烤肉啊，还有各种黑土优品齐聚，夏日的市集氛围感是拉满的。

还有一些就是高三的学生党和哈初四的学生党，这段时间可能依然学校里有一些学习。关于暑假去哪儿，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期的计划和安排。那在哈尔滨市除了完成一些作业之外黑龙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博物馆，哈尔滨音乐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新华书城，哈尔滨南岗新华书店中央书店，众创书局等等，都欢迎大家前去感受。我想平时的周末你可能就去看一看转一转，但假期了不一样，可以拿大块的时间去沉浸式的感受每一个文化场所的带给你的不一样的精神体验。

下午的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这首歌的氛围挺欢乐的，虽然是下雨天，但是我觉得挺凉爽的。今天和你互动的关键词是哈尔滨哪个街头的风景、烟火场景最为打动你？我听众说，我特别喜欢哈尔滨这个南岗区的黄房子一带，觉得哇，建筑好美啊。还有朋友说特别喜欢老大外，尤其吃烤串的时候，觉得哇，地道的哈东北味道。有听众说，我就喜欢去江边儿。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插播一则询问，有位听众说，今天中午的12:10在松北利民大道维也纳酒店门前乘坐出租车，没开车多远发现有东西落在酒店，又返回了，下车直接让出租车离开了，但是行李箱忘在了车的后备箱里边。18847883833，联系电话是18847883833，18847883833。王玉庆说，老机场路由阳明滩大道往榕江路方向有施工，导致这个路段车行缓慢。

此刻窗外依然下着雨啊！再次提醒颠簸前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开车全程要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分心操作电子设备。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应先停车观察水情和周边情况，在无法确定这样一个积水深度情况下，优先选择绕行，切莫盲目的涉水通行。如果车辆在积水中意外熄火，切勿尝试打就是第二次的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的部件损害。如果遇上水位持续上涨情况，驾乘人员应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优先确保自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槟城交管部门将及时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的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拨打110或120、1122进行电话求助。

这首歌叫做《在雨中》。我们依然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在雨中也能保持一份相对来说比较温暖、比较稳定的情绪状态。这段小雨还 OK 哈，祝大家出行顺利。

0: 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那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也同样名字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我们将陪您度过假日的下午时光，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资讯啊，监督维权，生活求助，请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早晨大雾，白天多云，午后傍晚呢有阵雨，局地短时中雨。那五常、上至阿城等东南部乡镇局地大雨、暴雨，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阵风6到8级，温度24到26度，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降雨时阵风较大，那空气湿度很高，95%左右，空气质量优。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九二五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12号11时至15号20时五常、上至、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厢房区

是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12号11时至15号20时，五常、上至延寿、方正、阿城、宾县、依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的规定啊做好响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群众啊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哈马急救跑者启动招募，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定于9月13号鸣枪起跑，7月11号14时，赛事组委会正式发布急救跑者招募公告，面向持有正规急救资质、具备长跑经验的跑友，征集赛道流动救护力量。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等项目恢复运营。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将于今日7月12号13时恢复运营，冰雪大世界非遗千灯会将于今日17时恢复运营。

停工、清掏、加固，24小时值守。哈市住建局系统多措并举，迎战台风巴威。11号，市住建局结合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巴威预报信息，召集紧急调度会，研判多重安全风险，围绕工程治安、在建工地、供排水、燃气、物业小区等方面制定多项防范举措，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整点新闻的内容。冰城这场演唱会让观众听见了深藏典籍之中的中华文脉。7月11号，由黑龙江省图书馆与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联合主办，黑龙江省图书馆、龙江书院与省音协新兴音乐群体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策府雅韵典籍中的音乐赏读会第15期阮琵琶专场音乐会在省图书馆报告厅上演，300余位市民读者与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感受典籍与民乐交融的独特魅力。以自然修复自然，生态辅导半量何家沟。近日，在道里区何家沟流域，一片片翠绿与艳红交织的生态辅导悄然铺展于水面之上，成为城市水环境治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这些由模块化绿色塑料平台构成的水上花园，不仅美化了河道景观，更承载着生态修复、水质净化的重要功能，标志着当地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迈出了创新一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5:21，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整点新闻的内容。平山皇家鹿苑、鸳鸯峰、雪乡原始林风景区临时关闭。那7月11

号，记者从多家景区了解到，目前深宫坪山皇家鹿苑景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区均处于临时关闭状态，提醒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哈巴最美助威团啊，赴沈阳助阵东北超，沈阳文旅集团热情迎槟城来客。11号中午，哈尔滨芭蕾舞团专属最美助威团专程抵达沈阳，将在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阵沈阳队的赛事现场，为远道作战的哈尔滨队倾情加油助威。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9。那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整点新闻的内容。剪纸传情，东北超市集非遗天才。赛场外的文旅市集一派热闹烟火气，在哈尔滨市方正剪纸展位前，记者见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英红。他将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整齐陈列，正耐心地向围观者做介绍。大雨天爱车不泡水，雾起多举措，筑牢地下车库防汛屏障。入汛以来，哈尔滨降雨频繁，每到暴雨时段，不少车主都揪心地下车库积水倒灌，车辆被淹。那针对市民停车痛点，哈尔滨市地铁集团成发公司以三环信息院地下车库为样板，提前备好抢险物资，配齐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巡查，用一套接地气儿的防汛办法守住车库安全，给小区车主吃下定心丸。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直播电话8211-9002，8799-733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8，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的社会新闻。广西的民间飞手200架无人机驰援红区，人民大于规则，话题冲上热搜榜首。7月12日，广西横州受台风巴威影响，遭遇了特大的洪水，部分村庄道路被大水冲断，地面车辆和冲锋舟难以开进被困的孤岛，不少的村民被困在屋顶和油罐车顶，情况万分的危急。那当地的无人机协会紧急的发出号召，全国各地200多名无人机飞手自发赶来支援。农用重载无人机打破了民用无人机禁止载人的调运的行业规定，在应急指挥部的批准之下，借助绳索将被困群众逐一安全转移出来。很多飞手自费驱车千里奔赴灾区，主动放弃工作，不计报酬。一句原则上无人机不许调人，但人民大于原则，感动亿万网友，话题阅读量突破13亿。规则冰冷，人间有情。危难时刻，一群平凡的民间从业者挺身而出，把群众生命放在了第一位。普通飞手不计得失，千里驰援，汇聚起民间救援的磅礴力量，诠释了中国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民族情怀。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您的好朋友王征。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47，那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国内的消息。四川平武消防员怀抱婴儿飞渡山洪绳索桥，暖心救援视频全网刷屏。7月12日凌晨，四川平武县突发山洪，湍急的河水阻断了道路，一名襁褓中的婴儿和家人被困在河对岸，情况十分的危急。救援人员迅速搭建高空绳索通道，一名消防员小心翼翼怀抱婴儿，依靠绳索凌空跨过汹涌的洪水，稳稳地把小宝宝护送到安全区域。整个过程，消防员身体悬空，一只手紧紧护住孩子。视频一经发布，迅速登上热搜。那本次救援行动呢，一共安全转移了150名的被困群众，妥善安置了700多名群众避险。怀抱的是婴儿，扛起的是责任，消防员不顾自身的安危，用坚实的臂膀守护幼小的生命。危难面前，他们逆向而行，默默守护百姓平安，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救援人员的责任担当。

就在一线充满感动，城市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人的善意同样悄悄温暖着这座城市。太原博主邀请农民工大爷写下我的母亲，质朴作文打动全网，收益全部赠予老人。7月12日，太原一段短视频登上热搜。短视频博主看到年过六旬的农民工大爷常年在外务工，便邀请老人提笔写下命题作文《我的母亲》。大爷文化水平不高，文字朴实无华，字里行间诉说着对母亲的愧疚与思念。简短文章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博主郑重承诺，这篇文章后续全部版权收益都会给到大爷，帮助老人改善生活。网友纷纷感慨，平凡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孝心。

平凡的文字蕴含真挚情感，朴素话语直击人心。博主用心尊重劳动者，给予底层老人善与体面，这件事情也提醒大家，每一位普通人都有着细腻丰富的内心，尊重劳动者就是尊重每一份认真生活的力量。

暖心故事治愈人心，青年一代呢也在用实际行动扛起社会责任。一届00后消防员的事迹引来了大批网友的点赞。河南00后的消防员赶考途中啊，遇到货车起火，果断救火，遗憾错过考试，冲上热搜。7月12日，河南一名00后的消防员在赶赴成人高考的路上，发现路边一辆货车燃起大火，车辆随时有爆炸的风险。他来不及多想，拿出车上配备的简易灭火设备，冲上前控制火势。随后赶来的消防队员完成了后续。

续的处置。因为救火耽误时间，他遗憾错过了本次成人高考。面对大家的惋惜，小伙子坦然说道：考试可以重来，群众安全不能等待。这件事儿啊，迅速地登上了热搜的榜单。

舍个人前途护公共安全，青年消防员做出了最有分量的人生选择。比起一张录取证书，挺身而出的担当更加珍贵。新时代青年心怀大义，用行动诠释奉献精神，彰显年轻人的格局。

插播一条北京时间15:50啊路况信息。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亚布力至明新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请大家注意行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7: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会陪您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日的下午时光。那解锁生活新玩法，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哈尔滨发布大雾地质灾害双预警，全市严阵以待，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2日清晨，哈尔滨市气象台紧急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早，主城区、阿城、滨县局部出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给早高峰交通出行带来了影响。同时，五常、上志发布的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极易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险情。阿城区为蓝色预警区域。全市应急、水务、交通、城管、乡镇街道全部进入临战状态，提前排查山区道路、临河房屋、低洼地段隐患，景区、临水、临山区域加强巡查，全力防范本轮降雨带来的次生灾害。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是城市治理的底气所在。哈尔滨精准预判极端天气风险，多部门联动前置防控，用精细化主动式的应急保障，最大限度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展现出秉承高效务实、为民尽责的城市担当。城市安全防线稳稳筑牢的同时，哈尔滨持续推进老城更新改造，用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改善百姓居住环境。哈尔滨主城区危房原拆原建试点加速落地，首批数百户居民签约换新居。7月12日，哈尔滨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四大主城区危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工作迎来了新进展，全市首批16个老旧危楼院落纳入了改造的试点，目前呢已有381户居民顺利。

原拆原建新模式，精准破解老城危房改造的难题，是真正户籍民生的这样的一个暖心工程。那哈尔滨立足百姓的居住痛点，创新城市更新方式，既留住了老城烟火底蕴，又切实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品质，让老城区焕发出了更加全新的生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了，北京时间的16:1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郎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哈尔滨本地的新闻。黑土优品风影供销购物节持续火热，7月12日，大批外地游客选购龙江特产。7月12日，在枫叶小镇奥特莱斯举办的黑土优品部署旅游嘉年华的热度不减。本次展销汇集了五常大米、山珍菌类、蜂产品、杂粮、东北特色预制食品等200余款龙江好物。那全省200多家的农业企业参展，不少来哈避暑的外地游客趁着游玩集中采购优质的农特产品。现场呢还设置非遗展示、农耕文化科普体验区，把农产品展销和避暑旅游紧密结合。供销部门依托线上直播间同步带货，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农旅牵手拓宽致富道路，依托避暑客流赋能乡土产业。哈尔滨充分发挥夏季的文旅优势，为本土的农产品搭建了展销平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扎实推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特色农产品热销带动了城乡经济互惠发展，油价惠民同样惠及千家万户。继续来看我们的下一条新闻。那7月12日，哈尔滨最新的油价官宣，成品油价格平稳亲民，降低市民出行成本。7月12日，哈尔滨成品油零售价最新执行价格全面更新，全市加油站统一挂牌价，92号汽油每升7.14元，95号汽油每升7.65元，98号汽油每升8.68元，0号柴油每升6.64元。本轮油价保持平稳低位的运行，无上涨调整，对于暑期自驾出游、日常通勤、城市物流货运、网约车运营群体来说，有效降低了出行和经营成本，利好本地交通、旅游、货运行业稳步发展。平稳亲民的油价政策切实惠及了千家万户与各行各业，稳定的能源价格保障了城市的日常运转，减轻了市民的生活压力，助力小微企业减负，为冰城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23，继续关注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2026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加快交付，7月12日大批房源面向青年人才开放申请。7月12日，哈尔滨市住建局对外发布最新进展，今年规划的246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呢，分批的投入申请，房源大多布局在地铁沿线、产业园区周边，户型以小户型为主，租金呢比周边的商品房低30%到40%。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新业态从业者均可线上提交申请。南港同济街啊、道外四海路等项目配套便利店、健身区啊、共享书房，为年轻人打造宜居的居住环境，留住青年建设者。安居方能安心。哈尔滨聚焦年轻人租房难题，推出暖心举措，用价格实惠、配套完善的保障性住房吸引了人才扎根冰城，既解决了新市民的后顾之忧，又为城市长远发展储备人才力量。哈尔滨各街道启动暑期社区公益课堂，7月12日免费托管服务正式全面铺开。7月12日，南港、厢房、松北等各区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启暑期公益托管课堂，针对上班族家长无暇照看孩子的难题，社区聘请退休教师、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开设作业辅导、红色故事宣讲、硬笔书法、科学小实验、安全教育、非遗手工课程，托管全程免费，只面向辖区内适龄儿童，午餐由社区统一配餐，切实减轻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

小小的社区课堂彰显民生温度，哈尔滨把为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依托基层阵地办好惠民实事，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又解决家长的现实难题，让便民服务深入千家万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0，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张倩，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1: 好，
0: 张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天气限速的高速有哈大高速、环城高速、京哈高速、母绥高速、铁科高速、都市圈环线、母阜高速、贺大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双峰至伊春段、哈通高速哈尔滨东至红克力段、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乌吉密至牡丹江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庆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导致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临近收费站。因设备故障，贺哈高速翠峦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府高速建三江湿地机场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随大高速青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了，谢谢张谦，谢谢他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于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哈尔滨智慧交通平台7月12日升级完成，雨天实时路况一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7月12日，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智慧交通平台的升级改版，针对近期多雨多雾天气，新增加了积水路段的实时画面、山区道路的隐患提示、公交到站精准推送、绕行路线智能规划等板块。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全程的道路实景，交管部门依托大数据实时调度警力，提前预判拥堵点位，针对五常上至山区道路及时发布封闭提醒，用数字化手段保障通行安全。科技赋能城市交通，大数据守护市民出行，哈尔滨不断升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由被动处置转向提前预判，用科技力量提升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水平，让市民出行更加的安心便捷。

智慧科技赋能城市管理，平房经开区一批民生公园建设提速，完善居民休闲空间，为替换后的第八条新闻。那平房区呢，36处口袋公园呢加速建设，7月12日，多个游园进入绿化收尾阶段。那7月12日，平房区今年规划建设的36处口袋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啊，东青游园、建安公园等重点的游园进入到绿植的栽种，还有健身器材的安装阶段。那公园的选址呢，大多也建在老旧小区的周边，闲置空地，啊，配套的休闲座椅、健身步道、儿童游乐的设施、景观绿植，同步新建了5条健身步道，串联各个游园。那居民下楼呢，就能休闲散步，补齐片段化的休闲配套短板，提升了人居环境的品质。

发布一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405+700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呢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方寸口袋公园装满了百姓的幸福，那哈尔滨盘活城市闲置空间，见缝插绿，把荒地变成了休闲的乐园，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绿色福利，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哈尔滨深化校地合作，高校学子奔赴田间地头，助力乡村振兴。哈尔滨多所高校组建三下乡实践团队，7月12号，大学生志愿者深入乡村助农实践。7月12日，哈尔滨华德学院、哈师大等高校3000余名青年学生组建了360多支志愿服务团队，开启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分成新媒体推广组、农技帮扶组、支教宣讲组，奔赴五常、上智、通河等县域，帮助农户拍摄

短视频推介农产品，给乡村留守儿童开展课业辅导，普及反诈知识和防灾常识，用专业知识助力乡村发展。青春扎根乡土，知识回馈家乡，新时代大学生躬身基层，把理论知识应用到田间地头，既锻炼自身本领，又为区域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展现了槟城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二城站至帽儿山站禁止八座以上含八座的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通行。那普通轿车呢？每小时限速80公里。

好的，北京时间16:44，继续关注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暑期群众文体活动全面铺开，公益演出、全民健身活动点亮市民夏日生活。7月12日，哈尔滨各区街道、社区、公园全面启动暑期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全市各大公园、休闲广场陆续开展免费公益文艺汇演、群众歌唱、全民健身展演、亲子趣味运动等系列活动。活动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兼顾中老年休闲文娱与青少年暑期运动需求，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休闲生活，营造出积极向上、热闹和谐的城市氛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文体服务。惠民文体活动浸润民心，点亮生活。哈尔滨坚持文化惠民，全民共享，用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来充实市民的精神生活，那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展现滨城积极蓬勃的城市精神风貌。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新闻。那全国多地的户外劳动者清凉驿站升级，七月十二日新增夜间服务登上热搜。七月十二日，全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抖音热搜啊，城市驿站的深夜温情热度居高不下，全国上千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全新升级，除了提供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充电设备之外，浙江、湖南、江苏等地的驿站延长了服务时间，夜间开放至22点，外卖骑手、夜班环卫工人、夜间货运司机可以进店休息、热饭喝水，不少爱心的商铺呢，自发地加入了驿站联盟，免费提供。

避雨休息的空间。盛夏酷暑，城市温情润物无声，全社会主动体谅户外劳动者的辛苦，大大小小的爱心站点汇聚成城市温暖底色，尊重平凡的岗位，体恤一线工作人员，让奋斗的人被温柔善待。

挪威中餐厅老板娘喊话哈兰德回家吃糖醋鸡，接地气互动火爆全网。7月12日，世界杯巨星哈兰德的儿时中餐厅走红热搜。挪威一家粤菜馆老板娘发布短视频喊话哈兰德，欢迎他有空啊回来吃招牌的糖醋鸡。哈兰德呢，从小经常来这家餐馆吃饭啊，糖醋鸡、北京烤鸭都是他的最爱。即便如今已经身价不菲，每次回乡呢，依旧会主动的和食客合影签名，待人随和谦逊，没有明星的架子。不少球迷呢，专程打卡这家小店，那带动了当地的旅游餐饮持续升温。巨星褪去光环，不忘烟火旧情。哈兰德成名之后呢，依旧保持谦卑温和，老板娘呢真诚朴实，简简单单的日常互动打破了距离感。那这件趣事呢，带动了文旅消费，让大家看到真诚待人永远最受欢迎。文娱趣事轻松地治愈大众，国家教育惠民政策持续落地，给无数的学子送去了希望。北大清华暑期预约参观持续火爆，大学生志愿者义务为游客讲解校园历史。7月12日，北大清华暑期对外开放话题稳居热搜的前列，两所高校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入园。那大批的家长呢，带着中小学生走进百年学府参观游览，在校大学生自发组建了志愿者的讲解队伍，利用暑假的空闲时间，免费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解校史故事，分享学习经验，激励前来参观的孩子树立读书奋进的目标。浓厚的学习氛围感染着每一位参观者。

名校敞开大门，拥抱大众，青年学子反哺社会。名校不再高高在上，把优质教育文化资源向大众开放，前辈学子以身作则，指引后辈成长，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知识、努力求学的良好风气。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汉姆高速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K198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呢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北京时间的16:54啊，继续关注一组国内的新闻。2026候鸟式养老适宜度指数发布，国内多个城市凭借凉爽气候出圈热搜。7月12日，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正式发布，六盘水、昆明、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位列榜单前列，登上热搜。榜单综合气温、空气质量、生态环境、医疗配套、交通便利程度、物价水平进行打分评定。每到夏季，大批的退休老人来到气候凉爽的城市避暑旅居，各地推出老年食堂、康养中心、短途观光项目，完善老年人的配套服务。康养城市走红，顺应老龄化时代发展的趋势，各地呢依托自身的生态优势，完善养老配套的设施，让老年人拥有舒适惬意的晚年生活。国家重视老龄事业发展，用心呵护老年群体，让退休生活更加的幸福舒心。

好的，听众朋友们，伴随着一首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那也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了。那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我们交通广播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当然会有争执，但不需怀疑，越是大风雨越要守在一起。
0: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中午11点，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水务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根据预警呢，12号的11点到15号的20点，五常、上智、延寿、方正、阿城、宾县、依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另外呢，五常、上智、双城、延寿、阿城、宾县、方正、依兰、通河、厢房区、道外区面临中小河流洪水较高风险。三部门要求各地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情变化，加强研判分析，及时把预警信息下发到乡镇村屯，依规落实各项应对举措，加大隐患巡查排险力度，必要时呢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有人抢他。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哈尔滨市呢可能会迎来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向广大的驾驶员发布了台风天气安全出行的提示，提醒公众呢合理规划出行，谨慎安全驾驶。首先呢，出行前市民呢应该提前啊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警和道路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尽量的避开强降雨集中时段以及容易积水、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路段。驾车出行前呢，需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确认轮胎胎压和磨损状态、雨刮器工作的性能以及制动系统灵敏度，还有雾灯、危险报警闪光灯等灯光设备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同时呢，确认车窗、天窗完全闭合，严守通行规则，谨慎规范驾驶操作。第二呢，就是行车的过程当中啊，驾驶呢需要遵循降速、控距、亮尾的安全原则啊。在今天的行车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有些车辆的啊，这个刹车灯不太好使，就只剩下一个高位刹车灯啊，两边的这个两侧的刹车灯都不好使。所以说，那么提示驾驶员朋友啊，出行之前呢，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车灯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使用啊。那行驶的过程当中，应该降低行驶的车速，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打方向。视线受到降雨影响不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升自身车辆的辨识度。行经桥梁、隧道口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要留意横风的影响，双手握稳方向盘，小幅调整行驶的方向。

0: 行驶过程当中避免中途停车、换挡和急加速，防止水花倒灌进排气管道造成车辆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意外熄火，千万不要尝试二次启动车辆，避免造成发动机部件的损坏。如果遇水位持续上涨的情况，驾驶人呢应该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优先的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恶劣天气期间，冰城交管部门呢也会及时的排查道路安全隐患，全力的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市民出行途中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122电话求助。交管部门提醒，台风天气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时牢记安全通行准则。那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人朋友啊，平安出行最重要。
1: 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好的方法啊？是不是有一些车辆，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刹车灯坏了的时候，车内的仪表盘没有提示，所以说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刹车灯已经损坏不亮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你的车辆如果不带这种就是车辆灯光有故障的提示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刹车灯不亮呢？是不是就只能有一个人在车里面给你踩刹车，然后我们到外边去看呢？是不是只有这种方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交流啊。

0: 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看到微信视频号上家发来了信息啊，他说知不知道现在东哪有积水啊？江北学院路到学府路的这个路段，目前好像没看到哪块有积水的情况，因为这个雨虽然一直在下，但是没有短时的这种强降水的出现，市区当中没有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啊，是不是有局部地区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但是目前没有反馈啊，说哪有积水的这样的情况，应该路况是正常的啊。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绕城高速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已经很久忘了回头看，
0: 我们从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了解到，为了全面的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工作，针对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严峻形势，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队伍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的安全防线。那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第一时间紧急召开了视频调度会议，精准地研判了台风带来的大风强降雨以及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细化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层层压实了作战责任，全面的部署防御应对工作，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程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实时滚动会商研判，动态的修订完善预案的这个编程，两级指挥机构呢各要素高度戒备，枕戈待旦，同时呢聚焦城乡低洼地段、河道沿岸以及山区林地等风险区域排查风险隐患，组织检修啊各类的救援装备器材车辆等等，加大啊战备拉动和战备检查力度。另外呢，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备足应急保障物资，强化队伍临战训练，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中有我的一盏。
0: 另外呢，记者从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为了全面的做好迎战台风巴威的各项准备工作，结合当前的防汛形势，迅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一级战备响应，支队各岗位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车辆装备人员在战备位置随时待命，确保遇有任务迅速响应出动，以最严举措筑牢应急救援的防线。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第一时间召开了防台风的专题调度会，实行24小时运行，滚动研判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以及次生灾害风险，动态调整力量部署，同步发布战备动员令，全体指战员随时待命，全面的进入临战状态。另外呢，全面强化救援准备和装备的保障，对消防车、冲锋舟、橡皮艇、远程供水系统以及大功率的排涝泵等这些防汛救援装备开展了全覆盖的检修测试，逐一清点救生衣、安全绳以及破拆工具等救援防护器材，确保装备的完好使用，随时可调可用。按照水域救援、城市排涝、抢险攻坚等功能模块化优化力量编程，组建专业的救援突击队，针对性的开展冲锋舟航行以及急流救援、内涝排险等实战科目的强化训练，提升复杂环境下快速处置的能力。同时呢，支队主动对接应急管理局、气象局、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实时通联机制，实现雨情、水情、险情信息的共享和同步研判，密切关注松花江干流水位变化以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预警，与地方抢险力量、应急物资储备单位建立协同处置预案，明确联动响应流程、力量调集方式以及现场指挥权责，形成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联防联控格局，确保遇有险情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高效处置。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身边呢有不少的小姐姐都说哈，一到夏天呢就很害怕涂那个面霜啊，普通的面霜呢厚重油腻啊，涂完了脸上闷的难受。哎，出门没多久呢又出油了啊，连刘海都粘在脸上。哎，就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这种保湿实在的啊这种哎这个面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啊，科颜氏果冻面霜，专门是被夏天护肤的一个需求，完美的避开所有的闷肤的那种烦恼。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面霜啊，发送关键词面霜。说到科颜氏，哎，这个女士们可能都听说过啊，她呢是老药房起家的啊，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啊，那靠天然植萃配方，有无数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啊，口碑一直在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啊，妥妥的油皮单品啊，通透的啫喱状的那个果冻的质感，上脸呢自带清凉感，哎，一抹它就化成了那种水润的质地，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啊，你涂完了脸上非常的清爽，它不黏腻啊，后续你再涂什么防晒啊上底妆都不会搓泥泛油啊，它呢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既能够补足肌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肤油脂啊，减少出油，空调房啊或者闷热的户外都能够稳住大家的肤质，坚持用啊，还能够收缩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的皮肤都非常的干净和透亮。这款面霜啊效果虽然是好，但是呢它平时价格挺贵的啊，125毫升的正装得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奥莱宠粉破价拍一发二啊，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只要229啊，两瓶只要229，每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限量啊！喜欢的朋友呢，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面霜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面霜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了大风和降雨天气，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哈尔滨地铁集团呢全线启动了防汛最高应急模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千人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同时呢整理雨天乘车的使用提示，方便市民的安全出行。那针对沿江的第八车站、下沉广场以及车辆段等容易积水的点位，地铁工作人员呢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全线疏通排水管网，加固出入口的雨棚、广告牌等户外设施，实时监测江水位和隧道沉降数据，做到风险点位一站一测，提前设防。物资保障方面，78座车站呢全都配备了防汛沙袋、挡水挡板，还有移动抽水泵、救生器材等4万多件抢险物资。重点低洼站点呢优先加配设备，一旦出现积水险情可以快速取用，就地处置。集团整合各专业人员，组建了2037人的抢险队伍，分排水、疏导、设备抢修小组，全员24小时在岗备勤，接到险情30分钟内抵达现场处置。之前呢，地铁联合公安以及消防开展了实景应急演练，模拟出入口倒灌、区间积水、乘客滞留等极端场景，让工作人员熟悉掌握筑坝、挡水、积水、抽排、乘客疏散整套流程，提升多部门协同的救援能力。调度中心实时紧盯气象信息，暴雨预警升级之后，各车站呢加密巡查。出入口呢铺设防滑垫，增设警示标志，低洼站点呢专人全天候值守，第一时间处置路面积水，降低乘客滑倒涉水风险。同时呢，地铁联动了沿线的商场、水务、消防，建立了应急联动机制，遇重大险情快速协同处置。市民雨天乘车实用的小贴士，我们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出行前要留意官方发布的

0: 的台风暴雨预警，尽量的避开暴雨峰值时段乘坐地铁。第二呢，途经地铁出入口坡道下沉广场的时候要慢行，留意防滑警示牌，千万不要踩踏积水。第三呢，就是如果遇到车站局部积水，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绕行，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行。第四呢，是如果车站站内啊出现了设备故障，客流滞留，配合现场人员疏导有序的进出站。还有呢，就是可以关注啊官方的公众号，实时的查看线路运营的临时调整的通知。
1: 当我想忘记爱情去勇敢生活，是谁到我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翠峦站计重设备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198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九二五温暖回家路，
1: 九

好，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几天呢，哈尔滨是多阵雨天气、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呢，就重点防范工作开展了多项部署，确保公交安全平稳运行。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要求各分公司对手摸站、场站房屋、广告牌、施工点位、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防汛安全排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配齐防洪沙袋、挡水板等物资，严防场站雨水倒灌，妥善收纳室外物品，车辆严禁停放在低洼、树木、广告牌以及危旧建筑周边。公交公司呢将会加档隧道以及下立交等这些容易积水路段的巡查，安排人员现场提示引导。同时呢，公交公司要求全体公交车长严格执行雨天驾驶规范，严禁强行涉水，雨天严控车速，平稳操作，规范进出站、路口以及斑马线通行流程，严防滑倒事故发生。各分公司车队负责人提前到岗，靠前指挥，实时研判路况客流，灵活调整运力，可以启用区间车、大站快车，保障重点路段出行。所有人员在岗在位，车辆出车前做好车况检查，遇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快报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处置及时，全力保障特殊天气下公交安全平稳运营。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面霜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面霜。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款果冻面霜啊真的是非常低调的有实力派啊，它呢不是随便的配方，是实打实的好东西。里面呢有这个冰川保护蛋白，哎，你夏天出门啊脸蛋晒得发烫，哎，你就靠它就能够快速的镇定降温。还有这个超杯肌氨酸啊，专门的管我们的皮肤爱出油的这个毛病啊，从根源把油光摁住，哎，再加上一些面部修护的成分，所以说呢它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款到底适合什么肤质啊，提示大家夏天所有的肤质通通都适配啊，你不管是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啊，怕面霜闷脸泛油光的朋友啊，用它你就直接告别那大油田了啊。一天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它是那种就是即使是啊你这个外油内干的肤质，哎，你脸上冒油还紧绷干涩，你选它呢又补水又控油，所以说呢它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平时某宝的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大包装的啊，大正装的卖到630啊，大正装卖到630，但是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抢购抢先购，哎，宠粉破价拍一

一发二啊，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瓶到手呢只要229，合一瓶100多块钱啊，合一瓶100多块钱，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啊，就这几组，大家呢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今天关键词是面霜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是面霜，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另外我在那个页面上看到效期应该是28年的，所以说这个里边没过分的告诉大家这个有效期短，到28年的还有1年多的这个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啊，你可以跟身边的亲戚朋友什么的闺蜜啊好朋友啊来进行分享，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面霜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记者呢从龙江森工了解到，为了有效的防范应对台风以及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的风险，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龙江森工所有的对外开放景区包括凤凰山、鸳鸯峰、平山、皇家鹿苑以及鸡冠山、妈妈顶等这些景区实施全域临时闭园管控，全面的暂停旅游运营活动。受台风八威的影响，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从7月11号22点起临时关园，后期啊将会根据实际的天气情况恢复开园。受天气的影响啊，威虎山九寨景区威虎山漂流临时闭园，暂停所有接待，开园时间呢也是另行通知。那这次闭园呢实行全域全面全时段的封闭管理，各权属景区都已经第一时间关停全部的游览区域，全面暂停线上线下的门票销售业务，封闭景区出入口，并且呢实施专人24小时值守，严禁无关人员私自进山入园。同时呢景区内涉水的项目包括像观光的设施啊，还有山林步道以及各类的林区游览点位一律都是暂停运营。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禁止八座以上含八座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大件运输车辆也是啊不能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关注一遍啊，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禁止八座以上含八座的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了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这些节目，搭配了国际化舞美，带来了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天的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来预定。

了伤口。另外呢，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啊，12号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符合景区的运营条件，太阳岛风景区呢已经在7月12号8点30分恢复运营，如因天气原因需要临时闭园，将会另行通告。另外呢，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目前呢731罪证陈列馆室外遗址一区已经符合开放的条件，在7月12号的13点30恢复正常开放，后续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需要临时闭馆将会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啊，请大家进行留意。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朋友。

好，北京时间17: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今天夜间呢，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1度。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哎，大家好，我爽约。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吗？大家，谢谢，我也是个中专生啊，是。怎么这个你们就看出来了是吧？哎，我当年中专毕业的时候，真的在成都很难找个工作，你知道吧？那年我刚好18岁，包里面只有500块钱，就是饭也吃不上，住的地方也没有。最紧急的事情就是立马要找一个工作。我刚好那天走到路上，有个人就来拍我的肩膀，他说：“嘿，帅哥，你找不找工作？我们这里388好工作包找到。”朋友们，你们看得出来我脑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当时说完过后，我直接给他交了400。但真的交了钱就很有用，你知道吧？我上午交的钱，下午就通知我晚上去加班去了。我们是一帮人去的，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 是一个线上恋爱体验小组。我说哦，那我要体验体验。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号，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你自己了，你是大甜甜。朋友们，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跟这三个字啊，只有大跟我有关系。然后工作内容也很简单，就是负责跟这个微信号上面50个男的谈恋爱。50个男的呀！啊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 ：showtime。《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待会回他，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了。但其实直到1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到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一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
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山恩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

0: 您看这个人呢，
1: 啊，
0: 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1: 哎，一个人一样，
0: 所以为人处事啊，
1: 嗯，
0: 待人接物啊，
1: 啊，
0: 各有一套。
1: 是啊，
0: 有的人呢就厚道，
1: 有厚道人嘛，
0: 心眼好，
1: 是
0: 厚道，
1: 嗯，
0: 厚德载福，
1: 好话，嗯，
0: 有的人做事就奸。
1: 那当然有奸人了，
0: 是不是、啊、
1: 有有有。
0: 其实您猜怎么着
1: 啊，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谁也跑不了。
0: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1: 我父亲，
0: 他父亲呢
1: 啊，
0: 今年快六十了吧。
1: 哎，六十多了，
0: 没你高
1: 啊，
0: 比你矮，
1: 是
0: 跟你要站在一块儿要比这个啊，哎，差不多比你壮，哎，比你矮，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车四爷。
1: 啊、哦，对，
0: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1: 对，我爸爸行四嘛。
0: 哦，都管他叫四爷、
1: 啊，都这么叫。
0: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贪。
1: 是吗？
0: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1: 就是
0: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1: 啊，
0: 趁房子。
1: 对，
0: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四合院，挺大房子
1: 啊。
0: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1: 临街的。
0: 哎，这门脸房子这都是最值钱的。
1: 那做买卖合适吗？
0: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1: 那怎么办呢？
0: 高价租出去了。
1: 哦，租给别人。哎，
0: 另个谁了呢？
1: 谁呀、啊？
0: 小两口一孩子。
1: 哦，
0: 这男的吧，男的三十来岁，
1: 嗯，
0: 女的二十六七，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多，不到两岁。
1: 哦，不大。
0: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1: 为什么呢？
0: 是连住啊，带做个小买卖。
1: 哦，对，
0: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1: 哦，
0: 卖个炸糕啊，
1: 嗯，
0: 蜜麻花啊，
1: 嗯，
0: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1: 哦，都是小吃。
0: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1: 哦，还能包粽子。
0: 一进腊月，整个一正月卖元宵。
1: 你看应时到节，
0: 卖元宵也卖熟的。
1: 哦，
0: 带卖座有两张八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1: 哦，
0: 哎，也可以拿走。
1: 对对对，
0: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啊。
1: 可不，
0: 一个工也不顾。
1: 哦，
0: 自个儿干呢。
1: 啊，
0: 不易。
1: 那可不，
0: 他爸爸黄四爷。
1: 啊，
0: 代理的，
1: 怎么代理？
0: 三天两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1: 房东嘛，
0: 人不敢惹他呀。你忘了吃，忘了吃，房子不租了，再不涨房钱。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1: 是吧？
0: 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1: 哦，买卖不错。
0: 尤其这元宵劲儿
1: 啊，
0: 更好。反正一什么。

0: 京城的薄利多销，
1: 哦，
0: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1: 那是
0: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1: 哦，真东西，
0: 江米面，
1: 嗯，
0: 馅也好，
1: 馅好，
0: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1: 那真材实料。
0: 这个打元宵呢，
1: 嗯，
0: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1: 老法子，
0: 手工操作。
1: 哦，
0: 大长圆的这么一破了，
1: 对，
0: 长圆的，
1: 嗯嗯，
0: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1: 嗯，
0: 悬空，
1: 是
0: 里边浇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1: 嗯，
0: 俩手端着破了这头摇，
1: 哎，摇元宵嘛，
0: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1: 对，
0: 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1: 哦，
0: 元宵打得了，跟着就煮，
1: 哦。
0: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1: 嗯，
0: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了碗，
1: 哎，都够忙活，反正
0: 正忙着呢
1: 啊，
0: 这孩子睡醒了，
1: 小孩，
0: 小孩在炕上睡醒的哭啊，
1: 小吧，
0: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1: 对，
0: 女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1: 哎呦，你看
0: 哗汤汁往外扑，
1: 啊，是
0: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1: 嗯，
0: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你们这赶紧往锅里添水，
1: 嗯，
0: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1: 哦，
0: 锅在笸箩内边吗？
1: 对啊，
0: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1: 嗯，
0: 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1: 啊，都这么抱着吗？
0: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1: 嗯，
0: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了，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八根儿，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宽脸大说。
1: 我，你听我的嘛，
0: 拉一顿四斤多分量，
1: 知道吗？拉一
0: 顿，你看看，小孩那个就跟那元宵馅的，哎，大小不灵了，八根儿，哎，掉笸箩里了，
1: 多寸。
0: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1: 是啊，
0: 坡形的。店里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店去了，
1: 看不出来了。
0: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呢，呱呱，还要摇呢。
1: 嗯，
0: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1: 下去了。
0: 刚煮上，
1: 嗯，
0: 他爸黄四爷来了。
1: 哦，
0: 哇，行啊，汤圆改汤圆了。行，晚上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着讨厌的话，
1: 没用，
0: 人家听惯了，
1: 就是
0: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知道吗？拽的心里难受啊。
1: 哦，不爱吃，
0: 不爱吃。
1: 嗯，
0: 爸爸，我尝尝吧。
1: 还尝尝？
0: 先来八个。
1: 我这尝尝要拔的，
0: 好再称，好再称啊！先给四爷称，
1: 嗯，
0: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1: 是啊，
0: 先给四爷称吧，
1: 成。
0: 这头一勺下去，
1: 嗯，
0: 其中就有那个搁馅的，
1: 多寸，
0: 成了八个，擦了一双筷子，
1: 嗯，
0: 四爷，四爷您口高，您给品品，您品品，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他吃人家刚，别客气，
1: 你瞧，
0: 端过碗来，先喝口汤。嗯，哎，这汤不错，像杏仁茶，好啊，这汤。你尝元宵，好，尝元宵。你说怎么这么脆
1: 啊？
0: 这头一筷子下去，就把那夹起来了。
1: 哎呀，
0: 哎呀，吃吧。哎，这吃元宵有一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头一口吃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呢？
0: 个儿大呀。
1: 嗯，
0: 烫啊，先咬面。
1: 哦，虚着劲儿呢。
0: 嗯，行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吃点什么？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
1: 嗯。
0: 哇哇！你尝尝，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 我今天。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1: 啊，您是相声演员。
0: 啊，对，
1: 跟我不一样。
0: 那您是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那今天太巧了，
1: 嗯，
0: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哎，我是个票友。
1: 业余吧？
0: 哎，不，票友
1: 啊。是什么业余？
0: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过过戏瘾
0: 啊。
1: 行，您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捡你会的挑。
0: 你瞧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
0: 今天咱们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1: 这出戏你会吗？
0: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1: 全唱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0: 哎，就唱中间热闹的
1: 那点。从哪唱到哪儿？
0: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1: 啊，
0: 张飞闯帐纸。
1: 哦，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0: 那我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啊。
1: 我刘褥子。
0: 哎，这
1: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归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0: 孩子
1: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
0: 但是行了，咱俩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啊。
1: 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啊、不是这出
1: 啊，
0: 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
0: 嗯，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锣上，
1: 噔。

0: 完了，
1: 怎么了？
0: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1: 您这是干嘛呢？
0: 我这透袖呢。
1: 我以为轰苍蝇呢。
0: 哎，我都招苍蝇了。
1: 您再透一透袖，嗯，太大大大大大个窝鱼。
0: 哎，这你跑这轰驴来了？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你别叫我先生。
1: 我叫你什么？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东西？
0: 哎，什么？什么东西？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0: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啊，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0: 哎，我是汉朝的皇上。
1: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0: 对了，
1: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我。咱们这不是演戏吗？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1: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0: 我主公。
1: 行啊，您再来。
0: 啊，先生，
1: 啊，公之

0: 头上了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咱们演什么戏啊？
2: 不是探母吗？
0: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2: 黄鹤楼。
0: 你得叫我主公。
2: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0: 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2: 主公主公、啊、你再来一遍。
0: 啊先生。
2: 啊公主公。
0: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2: 呸。
1: 你亏心不亏心？
2: 我害着你啊！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0: 啊！
2: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0: 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2: 谁害的你？
0: 是诸葛亮害的我。
2: 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呢？你演的是谁呀？
2: 我演的诸葛亮。
0: 这不得了吗？啊？
2: 不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 你说是什么？
0: 他这出戏呀、啊、是这么回事。
2: 嗯，
0: 诸葛亮让刘备呀、啊、过江娶亲。
2: 啊、
0: 嗯，刘备呢不乐意去。
2: 刘备不乐意去，
0: 哎，
2: 那就别去了。
0: 对了，那就别上了、嗯，非得去不可，
2: 还非得去。
0: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2: 哦，没
0: 吗？
2: 没我的事儿，
0: 没你事儿。
2: 那我呢？
0: 你打家伙、啊？
2: 打家伙，
0: 我好唱啊。
2: 行，您再来一遍。
0: 啊，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2: 没我的事儿、啊、哈。
0: 哎，别说了
2: 啊，
0: 打架了。好，
2: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恼恨先生诸葛亮，
2: 唱。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2: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当出来的，扛。
0: 啊
2: 啊啊
0: 啊
2: 啊
0: 行了，学驴叫唤干什么呀？
2: 我刘备要骑驴走。
0: 什么骑驴走啊？该你说话了。
2: 该我说话了
0: 啊！山人送主公。
2: 哦，山人。
0: 别忙，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2: 就这儿送啊？
0: 别问了
2: 啊！山人送之公。
0: 您哎，诸葛亮啊？
2: 什么样啊？
0: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宋公难以还乡啊！
2: 善人宋之公，
0: 免。
2: 善人宋之公，
0: 免。
2: 再送
0: 免。
2: 不是，还带叫点子呢？
0: 送起来没完了
2: 啊！
0: 该你唱了，
2: 该我唱了。
0: 哎，
2: 打家伙。
0: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2: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公
1: 民，
0: 像话吗？俩刘备呀。
1: 啊，
0: 那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
0: 哎，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会啊？
1: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0: 会
1: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哎，可、啊、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1: 没有啊？
0: 那你倒唱啊。
1: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这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0: 你看我倒不对了。
1: 不不不，你怎么的？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啊、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0: 啊，你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这个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1: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0: 改什么呀？
1: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0: 对，不不不，挨不上，挨不上。
1: 怎么
0: 挨不上？
1: 我这不好。
0: 这怎么会不好啊？
1: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0: 怎么蒋申且做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1: 错了
0: 啊，错了
1: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0: 四句
1: 啊？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吗？
0: 啊，
1: 四句是什么来着？
0: 四句您听吧，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1: 嗯、啊。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啊。

0: 坐座以后有四句道白
1: 啊
0: 啊，明白吗？
1: 明白
0: 啊。
1: 大家伙，
0: 大家伙，
1: 下来，
0: 嗯，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2: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绣内藏，将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已得仗。
0: 等个里个里个等，
2: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荡荡，你跟
1: 闭嘴了。
0: 您这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2: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2: 怎么唱？
1: 恼恨心生诸葛亮，
2: 唱、
1: 哎、你唱。
2: 恼恨
1: 打家伙，
2: 扛当司令。
1: 我打
2: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
3: 扛当司令，再扛当司令，再扛当司令，再扛。
2: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2: 只攻上马，心不爽。
1: 好，哎，叫什么好啊你？
2: 善人八卦，秀内藏啊，将身且作中军帐，
1: 这起边倒，
2: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2: 我是诸葛亮啊，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2: 手拿折扇子，怎候一得仗？
1: 坐！
2: 哎哎哎，
1: 长
2: 官，
1: 来快进来，快进来！
2: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张飞出场，
2: 你吓我一跳！
1: 你别害怕呀！
2: 别害怕！行，咱们再来一遍。
1: 你再说一句，
2: 怎候一得仗？
1: 坐！
2: 别害怕！
1: 哎哎。
2: 别害怕，
1: 像话吗？
2: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2: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2: 啊，打出场。
1: 哎，
2: 这我会。等候一得章，
1: 走啊！
2: 呆！
1: 您看吧，张飞他妹妹来了。像话吗？你怎么打小锣啊？
2: 不是出场小锣吗？
1: 四季头出场亮相，接机几风，明白吗？
2: 四季头接机几风。
1: 哎，
2: 来，等候一得章，
1: 走啊！
2: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
1: 这哎，怎么回事？这是
2: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着去。咱留点神呢。
2: 等候一得章，
1: 走啊！
2: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不唱不唱不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一亮线，这还一哇呀呀，
2: 亮住了，还一哇呀呀。
1: 哎，
2: 这回没错了，行，好
1: 了，过不了了。
2: 啊，正好一得章，
1: 坐，
2: 大胆唱唱的不唱唱，吹动唱，不唱唱唱唱，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蹦蹦唱，哇呀！
1: 我呀，
2: 你哇，你告诉我干什么呀？这种人，你哇吧。挖呀、
1: 啊！那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打家伙吧！
2: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1: 心中苦恼诸葛亮，
2: 撑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2: 撑
1: 怒气不息报张狂，扛
2: 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1: 呀呀的，嗯，
2: 哎哎，咬我！
1: 快快换毛的大雄王，
2: 大仓
1: 苦恼啊，
2: 大仓
1: 苦恼啊，
2: 大仓大仓
1: 把我给跟着苦恼啊，
2: 大仓
1: 苦恼啊！
2: 这操！这操！
1: 该你说话了
2: 啊！善人宋之公，
1: 我是张飞
2: 啊，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2: 啊，接李逵
1: 什么接李逵呀、啊？
2: 不告诉我的吗？
1: 就一句词儿，
2: 什么词？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帐来，为主谁来？
2: 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1: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2: 您再挖一遍吧。
1: 哎，这么说我三回了，困恼我。
2: 这苍，
1: 嚯、哦，恼问
2: 这苍。啊，三千岁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着谁来？
1: 先生大
2: 人，曹大官，
1: 老九为着你来、哦。
2: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2: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4: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是的。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笑>
0: 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2: 微信还支付宝？
0: 倒也没有这么快。 让我先搞清楚事实。事实很清楚啊，小汪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我，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 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
2: 我没有，
0: 你没有，
2: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0: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笑>
2: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0: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嗯。 他上厕所从来不戴手机，离待的烂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罪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震动
2: 的声音有这么大？
0: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 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供应了7个半小时。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电呢。哦，
2: 合着他是真充电的。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0: 不应该啊！
2: 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0: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
2: 人走的托运，<笑>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
0: 哎呀，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2: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三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2条的情况下，可以打打零工。
0: 天选打工人呐、啊！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呀、啊！<笑>
2: 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什么？他撩人家女员工？不，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0: Siri。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笑>
2: 你可真不要脸呐！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呀？
0: 嗨，又赔偿！哎。

0: 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1: 5000块钱打不住啊？
0: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1: 哎，别，
0: 听听就完了。
1: 哎，别打电话，别，
0: 你看你听着啊。
1: 哎，别。

0: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AI。
1: 不可能，不可能，真人这么不紧造吗？干一宿就干死了？
0: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那也不能一宿一宿往死里干的。总而言之，他才是小王，而我是小王一号。
1: 宫心计想骗保是不是？宫廷玉液酒。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的摇花手
0: 哪儿呢？
1: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啊，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男人叫小帅。
1: 可以了，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0: 点了几个赞。
1: 以后少刷这种乱码七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
0: 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 C。
1: 这么说，你真是个 AI？ 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小汪一号，
0: 我在。
1: 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0: 我？
1: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
0: 什么意思？
1: 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
0: 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啊？但是我只有 CPU 啊，我没有人性啊。
1: 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0: 你这么断句的呀？
1: 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0: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
1: 老哥们贼，老哥们特别贼。你看啊，上海人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0: 我就是小汪了。
1: 当然了。
4: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1: 你这是异地登陆了？
4: 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你没通过这次测试。
1: 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AI， 哎，然后我还是你造的。
4: 对喽。
1: 你睡懵了吧你？来，你。

0: 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
1: 音乐家模式，专家模式。
0: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做出去
1: 吧。资本家模式，
0: 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哎，
1: 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0: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1: 关闭资本家一号，
0: 你关不了我的，你关不了。
2: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
1: 好，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个 AI。
0: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3: 够了，
0: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1: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0: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1: 我嫩蝶。哎，我嫩蝶
0: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1: 这不是，你是小汪，那我是谁呀？
2: 你爱谁谁。
1: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4: 做个人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哈尔滨银行钱到家，全线上申请超便捷，凭一张身份证微信小程序即可办理，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0%，单笔借款期限最长7年，前往就近网点或营业部联系客户经理扫码办理。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第51章，兄弟与侄儿。陆贾最为合适，论学识、论口才，都应当让他去。张良说，陆贾温良敦厚，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让他出使南越必然稳妥。刘邦大喜，即命陆贾前去南越。陆贾到了南越之后，见到了赵佗。陆贾本就气度不凡，又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因此

一点也不失范。赵佗自认为已经立国，能和中原朝廷平等，因此也就要摆摆谱壮壮势。陆贾对他说，南越之地本属朝廷，普天之下若非王土，朝廷钦差来此，南越王何以如此怠慢？你原来也是中原人，亲族朋友都在中原，现在你去背天而行，割舍中原亲情，依靠着南越弹丸之地与朝廷抗衡，恐怕祸不远矣。南越王赵佗鼻子一哼，说道，我们原属秦朝朝廷，不属于你们汉朝，如今秦朝已崩溃，如何你们汉王又要管到我了？他原本也就和我一样是个诸侯罢了。陆贾镇定地说，秦廷无道，残害百姓，天下人忍无可忍，致使豪杰并起，并非一人。单就楚国一地来说，几千人一支的队伍就难以计数，最终是汉王率先入关，攻下了咸阳，彻底摧毁秦廷，而项羽却违背誓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让天下诸侯尽归他所管，势力强大，无人可比。汉王从关中发兵，攻伐天下，威震诸侯，终于灭项，仅仅用了短短5年时间，便使海内平定，天下尽归。这是单靠人力所能实现得了的吗？这完全是天意啊，是上天在护佑汉王建立汉朝天下，天意是可为的吗？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让赵佗一时语塞，无话可说。陆贾继续说道，自从你南越王擅自立国称王之后，朝内各大臣都吵着要去出兵讨伐，然而当今皇上仁慈，不想让黎民百姓再遭劫难，因此才没有发兵。本钦差奉陛下之命来到此地，怀揣着南越王印，就是要正式封你为南越王。你不在城郊接受亲赐，摆香案接旨，却在这里与朝廷对抗。如果消息传到京都，朝廷恐怕马上就会掘了你的祖坟，灭了你的亲族，然后命一员副将带领10万人马来对你进行讨伐。到那时候，越地的人马都会视你为仇敌，用你的脑袋来换太平，看你还将如何。这个南越王赵佗一听陆贾这么说，心里害怕了，马上站了起来，惶恐道，本王长时间在这夷蛮之地居住，忘了应有的礼节，还望钦差一定别见怪。陆贾当然不会跟他计较，他来这儿就是说服这个人归服的。陆贾也缓和了口气，这个我理解，哪会有什么见怪。俩人又聊了一些闲话，气氛更为轻松了，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拉近了不少。赵佗见此，就问陆贾说，本王与韩信、萧何、曹参他们比较，哪个厉害些？陆贾微微一笑说，可能是殿下更强一些吧。赵佗一听这话笑了，突然又精神了起来，进一步问陆贾道，那我和当今皇上相比呢？这话显然表示他还不是太臣服，居然敢跟皇上比贤能。陆贾镇定地说，陛下起于丰沛，诛暴秦，灭霸王，为天下安定，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而到处拼杀，继承五帝三皇之事业，对中国进行治理。中国的人口众多，以亿万计数，泱泱万里，土地广阔而肥沃，资源丰富，自从建大汉以来，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而你们南越最多也就是数十万人，管辖的地盘也就是山岭和海滨，总体算下来也就和中原的一个郡差不多，如何能和陛下相比？赵佗无话可说了。

临走时，赵佗一直拉着陆贾的手不松开，对陆贾说：南越国真是南巡向先生值得交流的人呐，你到此之后，使我每天都能够听到非常新奇又大有用处的东西。赵佗送给陆贾许多东西，其价值数千金。陆贾完成使命回到京城，皇帝刘邦很是欢喜，随即任命他为掌管议论的太中大夫。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这时候武将除了剿灭剩余对抗势力之外，别的事物他们也不大使得上劲儿，差不多全靠文臣了。而此时的汉朝官员中，真正有文化的人却很少，像陆贾这样的人才可谓是弥足珍贵，反而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些。即使是张良、萧何等人，在许多方面也是赶不上的。萧何收集秦朝文献的目的，主要是不漏一户的进行税收，而至于治国之道，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经验。在这方面，陆贾确实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陆贾总是在皇帝面前有意地提起诗、书里边的教诲，促使刘邦去读书，从书本中学习治国之道。后来刘邦勤于读书，陆贾也功不可没。起初刘邦是个耐不住性子学这些东西的，他一向是讨厌这些死板的东西。他发牢骚说：朕是马上皇帝啊，骑马提刀打天下，读这些只有腐儒才读的东西有什么用啊？陆贾据理力荐说：骑马能把天下打下来，难道骑马还能够治理天下吗？陛下可知顺时而变，自古就是以武打天下，以文治天下。比如商汤、周武王，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臣子，见暴君无道，他们奋力用武力夺取了天下，然后又以文来治理天下的。刘邦瞪大眼睛，这些话还是头一次听说。然而他是聪颖之人，稍微一愣神就明白过来了。陆贾继续说：所谓逆取而守之，唯有文武并用，方为长久的治国之道。当年的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其实力都非常强大，然而最后还是由于只会用武不懂得治国的道理而招致亡国。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秦朝不懂仁义，只会动用刑法，最后也被我们推翻了。如果在当初统一天下的时候能够施行仁义，效法先贤，怎么会有被推翻的可能呢？刘邦在刚刚推翻秦廷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财物和美女，也曾被晃花眼，因此陆贾就总是拿这个敲打他，提醒他。而刘邦一点就懂，在陆贾说过之后，他感到非常惭愧，赶紧采纳陆贾的建议。他还让陆贾专门写了后来很著名的《新语》。在这部《新语》中，陆贾认真地分析并总结了秦朝失天下和汉得天下的原因，以及经验与教训，一共12篇。刘邦看后感觉十分新奇和有益，非常高兴，禁不住说道：陆贾真是我师也，见大汉之后的事没有陆贾是绝对不行的呀。在新语中，陆贾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战略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汲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尽量让天下人民休养生息。其次就是以农为本，减少徭役，降低税收。最后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这些重要的思想也成了后来贾谊《过秦论》的滥觞。

0: 平时在亲兄弟中，刘邦和义母的四弟刘交感情最好。刘交从小喜欢读书人，自己也读过不少书，曾经还和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一道拜在当时十分有名的诗学专家伏丘伯的门下学习。伏丘伯是大学问家荀子的学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伏丘伯和他同门师兄弟都失散了，各自流落一方。当时刘邦从家乡沛县起兵反秦的时候，也将自己的家人做了一番安排，不然的话他在外打天下，人家却把他的家人给杀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刘邦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雍齿叛变。封邑大本营失守，刘邦为了夺封邑，在决定投靠景驹之前，先安排好了家里的人。父亲最看好二哥，他就让二哥陪着父亲，还安排了沈石奇和二哥一起留在家里照顾父亲。他自己则领着四弟萧何、曹参一起去找景驹。接下来许许多多的事儿，不管多么艰难多么残酷，刘交始终都跟着刘邦，一起吃苦，一起受罪，一起打天下，当然也是刘邦最亲近的人。他的职责主要是往下传达刘邦所颁的命令，即使军中最机密的会议也总是要他参加并发言。战争中刘邦的室内只有他和刘邦最好的朋友卢绾能够随意进出，即使是张良与萧何也自知身份不敢擅自进入。汉朝建立后，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刘邦就把楚王的位置给了这个四弟刘交。当时把楚国分为两半，原来楚国的淮西之地36座城池皆划给了刘交的新楚国。刘交把他的同门师兄弟穆生、白生、申公等请来出任中大夫，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尤其是在诗方面造诣是最为深厚的。申公名培，人家都称他为申培公，是诗之鲁诗的创始人，对诗的保存和流传做了极大的贡献，成就非凡。那时候流传的三家诗加上之后的毛诗被称之为四家诗，申公的鲁诗就是当今诗的三大流派之一。到了以后的汉文帝时期，文帝获悉申公最精于诗学，便请他来担任博师，这样诗学变成了东西汉朝廷最早开设的正式课程。刘交也很重视对自己的儿子的培养，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学诗，他还命自己的儿子颖克拜在了申公的门下学诗。他们一家都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一般人眼里，刘邦很讨厌儒生，然而他却很喜欢学儒的四弟。不过他对待其他几个兄弟也是很不错的。早年间大嫂对刘邦不好，每见刘邦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就很嫌弃。刘邦爱戴的朋友回家吃饭，他更是心上受不了。于是在刘邦再带朋友回家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故意用锅铲刮锅，刮得十分响亮，表示厌恶这些客人。如今刘邦当上了皇帝，心里也不会忘记此事，那是他心中的隐痛，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然而刘邦就是刘邦，他是皇帝，大汉开国皇帝，不同于一般人的。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刘邦开始对宗族内亲进行分封，大嫂的儿子刘信 眼看着几个叔叔和堂兄弟都被封了诸侯王，只有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心中自是苦恼。他娘对早年间的事情自是后悔的要死，然而却无脸去求兄弟刘邦，只能带着儿子刘信去求太公，也就是刘邦的老父亲。太公自知刘邦难以对以前的事情释怀，然而毕竟都是自家的亲人，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这个孙子日子难过，于是亲自找到了儿子刘邦。他对刘邦说，
1: 咱家的人呐，你都分封了，但还漏了一个人，你为何不封啊？
0: 刘邦明知故问，谁啊？太公说，
1: 你的皇侄儿刘信。
0: 刘邦恍然道，我并不是不封他，主要是他的母亲太不厚道了。太公说，
1: 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你将来能做如此天大的事儿？
0: 不管怎么样，信儿也是你的亲侄子，你大哥死得早，这是他留下的根儿啊。刘邦听到这里不说话，半晌才说，
1: 好，朕封他就是。
0: 这下太公放心了，儿子如今是皇帝了，不是原先的浪荡小子了，金口玉言，说话哪能不算话呀。回去后，太公就把刘邦的话转告给了大儿媳和孙子刘信，他们也很高兴，感觉亲叔叔就是亲叔叔，到底是一家人呐。然而事情过去了好久，还是不见动静，刘邦就是不扳指对他进行封赏，他们娘俩又开始焦虑了。然而又不好再去求太公，作为父亲的太公也不好再向儿子张口，只是心中焦急。其实此时的刘邦心中也在翻腾，虽然答应封刘信了，然而真要封他，自己心中却还是不舒服，那就先让他等着吧。这件事儿一直拖到高帝七年的十月，刘邦才将侄子刘信分封，让刘信当了一个名字古怪的根夹侯。根夹形容的是铲子刮锅的声音，那这个根夹侯就封得很意味深长了。不管怎样吧，总算是个侯爷，享用侯爷的俸禄。刘信虽然心里有点不快，然而还是兴奋地上任去了。刘邦的二哥刘仲原本是一个守本分能挣些家业的小民，一心想的也是小民的事儿，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大财，然而却是他父亲当年最喜欢的儿子。高帝六年的时候，韩王信叛变投靠了匈奴，刘邦遂封二哥刘仲为代王，接替了韩王信原来的王位。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52章，韩王信叛变。荥阳被围时，从公他们被杀，韩王信却降了楚，后来又趁机跑到汉营，刘邦没有杀他。此后韩王信跟着刘邦打天下，南征北战。汉朝建立的时候，他便成了开国功臣之一。想到他的特殊身份，刘邦依然封他为王。最初因剖腹为信，封的是韩王，可是刚封完韩王没多久，刘邦就忽然扳指改封他为代王了，由韩帝迁往代帝。对于异姓王，刘邦总是心怀疑虑，特别是像韩王信这样容易变卦的人。为了国家的稳定起见，他便实施了一项重大的举措，对于一些异姓王封地进行调整。如果站在个人的私利的立场上来看，这似乎不地道，但像刘邦在玩政治手腕，故意整这些异姓王甚至有功的大臣。然而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这无疑是相当明智的政治措施。韩王信原来所在的韩地颍川郡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勇猛善战，调整他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令刘邦没想到的是，这一调整却调出了大麻烦。韩地是韩王信的家，又是战略要地，他当然不愿意离开这个好地方去边远的代地。然而韩地只有一个颍川郡，而代地有云中、雁门、代、太原四个郡，他也不乐意去。何况代地地处北方边陲，紧挨着虎视眈眈的匈奴，是很不安全的地方。因此韩王信去代地赴任心情非常复杂。代国的成都是晋阳，韩王信到了晋阳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在此当王。他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匈奴的防御，这关系国家的安全问题。他觉得防御匈奴，马邑的地理位置更有优势，距匈奴近一些，因此要向皇帝刘邦上书，要求将代国的都城迁往马邑。刘邦见书很快做了批复，赞同他把都城迁往马邑，毕竟国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然而代国迁都马邑却是一个失误，此时匈奴已经十分强大，是匈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盛时期，国中十万骑兵极为厉害，单于莫毒更为强悍。韩王信刚刚迁到马邑，阵脚未稳，匈奴就攻了过来。单于莫毒看得很清楚，代国迁都至马邑就是为了抵御匈奴，这便激怒了他，更激起了他的战友欲。莫毒悍然发兵代国，20万虎狼之师包围了代国的都城马邑，这让韩王信惊慌了，以他小小的代国之力如何能抵得过，于是赶紧派人偷跑出去向朝廷求救。然而令人着急的是，救兵不会马上赶到，没办法，韩王信又遣使者与匈奴讲和。韩王信虽然身体彪悍，武艺超群，作战勇猛，然而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感觉很懦弱。他一与匈奴讲和，便引起了朝廷的怀疑。讲和本是一国之国策，他一个诸侯王怎么能擅自和匈奴讲和呢？刘邦当时大怒，这个代王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真那么不中用吗？

还是想另立朝廷。刘邦一边布置军队前去救援，一边给他回信，严厉地对他说，此时正是非常时期，亲应全力御敌，凡事谨慎，不能凭仗一时之勇硬拼，也不能示弱怕死。这时被重兵围困的韩王信本来心里就很乱，不知应该如何是好，现在又明白了皇帝刘邦的意思，更加心慌了。他也明白刘邦是对他不满了，这事儿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到底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认为反正刘邦已经怀疑自己了，此仗打赢了说不定也会掉脑袋，打不赢更会被匈奴所杀，还不如投降匈奴算了。想到这里，他善变的本性又冒出来了。坚守了数月之后，也就是汉高帝六年的九月，韩王信带着自己的人马开城向匈奴投降了。投降之后的韩王信为了讨好匈奴主子，转而掉头攻打汉朝，与匈奴联合进攻太原。皇帝刘邦闻报大惊，方领悟到把韩王信调到代地真是大大的失策，可是后悔已晚，于是找来大臣商议此事，决定对匈奴作战，讨伐反贼韩王信。第53回，白登城之围。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帝七年的冬天，刘邦点了32万精锐人马，御驾亲征，攻打身在代国的韩王信。汉军在霍人将代国的军队杀得大败，接着在同堤与韩王信亲自率领的军队狭路相逢，又是一番厮杀。樊哙等大将奋勇冲杀在前，将代国几员有名的猛将斩于马下，杀得韩王信忧盔弃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刘邦率领大军毫不留情，追着他们的屁股猛打，将他们杀得七零八落。没办法的韩王信只好带着他的残兵跑到了匈奴那里寻求保护。匈奴单于莫毒有两位贤王，一位是左贤王，一位是右贤王。左贤王分治西部，右贤王分治东部，命右贤王与王黄等人带领10000多骑兵在广武至晋阳一带驻守。然而刘邦所率的汉朝大军势不可挡，匈奴右贤王的骑兵根本抵御不住，一战即溃。刘邦他们一直追到了离石，右贤王的军队退到楼烦，方收拢了自己的人马准备再战。车骑将军灌婴带着燕、赵、齐、梁、楚国的军队在马邑把匈奴的军队杀得四处逃窜，个个哭爹喊娘。紧接着周勃所带领的军队也很快地把楼烦北面的六个县全部夺下，代国左丞相被周勃所占。之后灌婴和周勃所率军队汇于一处，在晋阳城下把匈奴军杀得血流成河，遂把咸阳攻下。灌婴和周勃率领汉军继续追着匈奴联军猛打，一直打到武泉，在此又有三座城池被灌婴拿下，还在平城将匈奴彪悍无比的骑兵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接着周勃又与离商并肩作战，一起将代郡和雁门关全部平定，代国右丞相也被他们两个活捉。汉朝大军一出战，那真是如老虎下山一样，将韩王信打得藏在了匈奴背后都不敢出来，打得匈奴联军难以招架，只有挨打的份儿，而无还手之力。单于莫毒是个很会用兵的人，他见汉朝的大军来势

凶猛，不可硬拼，便紧急召集军事干将和谋士们商议此事。议论的结果是顺汉朝大军之势，来个诱敌深入之策。仗打到这个时候，匈奴在上古驻守，而刘邦则是在晋阳驻守。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都想先观对方实力再行决策，刘邦当然也不会例外。他多次向单于、默读派出使者，以观察敌情。深谋远虑的单于、默读热情地接待了刘邦派来的使者，却把精壮的战士、大肥牛和好马良驹都隐藏起来，让他们看到那些又老又弱的伤残士兵与牛马。使者看到这些假象，心中甚是欢喜，回去后立马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刘邦。刘邦脑门一热，听了这些话完全放心了，说匈奴连吃败仗，就剩下这些不中用的东西了，打过去。然而娄敬却说不能打。自从娄敬向皇帝刘邦献言迁都长安之后，就很受器重，由一名士兵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重要谋士。他回来后对刘邦说的情况和前几位使者说的一样，然而看法却完全不同，因为他观察的很仔细，分析的很透彻。他说，陛下，臣以为绝对不能深入，而刘邦正在兴头上，如何能听得进去呢？他不高兴地骂道，你这个齐国奴才，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娄敬说，两军对阵交锋，一般情况下都会向对方展示自己最强的实力，而他们却故意显示出弱势的景象，臣觉得必然有诈，因此不可打。刘邦很不耐烦，就是想打，想立即就活捉匈奴。他大骂娄敬，你本是个小卒子，不过是靠能说会道混了个官做，你能知道些什么？你看我们把他打得节节败退，他哪有什么真正实力呀？不打你让朕当傻子呀？娄敬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依旧坚持道，陛下，臣以为就是不能打，打必败。刘邦大怒，乱我军心如何使得，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看我打胜之后回来再收拾他。于是上来两个武士便把娄敬给绑了起来，带上刑具先关押在了广武。刘邦不听娄敬劝阻，悍然率领32万大军向北直扑平城。这个时候非常寒冷，半路上天气又骤变，下起了雪，不少士兵的手指都被冻坏了。然而军队依然前行，是以最短的时间灭掉匈奴。皇帝刘邦冲得很快，在大军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头部队到达了平城。刘邦刚带人登上白登山，单于、默读率领40万精锐部队突然冒了出来，将白登山团团围住。刘邦一看四周全是匈奴的人马，并且队列还极其整齐，青马在东边，白马在西边，黄马在南边，黑马在北边，一时也是慌了手脚。这时想起娄敬的话，可是后悔已晚矣。匈奴军队不断的攻山，刘邦四处受敌，只能分兵拒之，真是应接不暇。如此慌忙之中，还要想着如何才能解围。天气本来就冷，到了晚上更冷，何况还是在山上。具体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刘邦在这里被围困了7天7夜，而后面彻底断绝了消息，那真是饥寒交迫呀。刘邦急得嘴唇都裂口子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这样如何是好呢？刘邦心想，难道自己就这么完了吗？推翻秦廷之时自己没完，大战项羽时那么危险和艰难自己没完，没想到在这里就这样完了，
开始仗打得那么顺。危机时刻，陈平献计，这个计策非常机密，一般人是不得而知的。他对刘邦说：陛下，臣有计，可解白登之围。正在焦虑上火的刘邦赶紧说道：爱卿有何计策，快快讲来。陈平对刘邦说：可以，计可解围。刘邦听后喜出望外，马上吩咐人前去照办。他暗中使人用重金去贿赂讨好单于的胭脂，对胭脂说：娘娘，您知道吗？如今单于围困汉朝的皇帝已经多日，汉朝皇帝没办法，但是汉朝疆域那么大，有不少绝色的美女，听说单于喜爱美女，所以他们已经暗地里命人去搜刮美女了，然后要献给单于。胭脂已经说：是吗？真有这样的事？使者说：此事千真万确。假如汉朝皇帝真的送来了那么多的绝色美女，单于见了什么都顾不了了。到那时候，臣担心会不会危及娘娘您胭脂位置呢？胭脂一听觉得此话很对，便急忙说：那该如何是好啊？他又急忙求使者道：请你给我想一个万全之策吧，看如何了结此事，不让他们汉朝的皇帝来献美女。使者装作无可奈何之状：我们汉朝皇帝要自保，也没有别的办法呀。胭脂慌了手脚：可是这如何是好啊？使者对他说：臣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胭脂说：快讲。使者说：如果趁着汉朝的美女还没献来之前，先把汉朝的皇帝给放了，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去，那他肯定不会再献上什么美女了。胭脂听了这话，仔细想想也对，于是就去找丈夫，对丈夫说：为什么非要围困汉朝皇帝至此呢？匈奴和汉朝良主不可以相困，即使我们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难以长时间在那里住下来呀，还是放他们回去吧，何况那汉主也是有神在保护着呢。单于看着自己的老婆不说话，他的心中也在打鼓，因为此时他还在担心另外一件事。他原来是和韩王信约好了一起攻打汉朝军队的，可是这个韩王信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影子，他怀疑这个韩王信会不会与汉朝皇帝相勾结，对他前后夹击，那他如何吃得消啊？心里如此担忧，于是便做个顺水人情，答应了自己的妻子，决定放刘邦回去。单于下令撤开包围圈一角，刘邦赶紧逃出了这个牢笼。这一日大雾弥散，仅能够看到不远处的模糊影子。陈平向刘邦建议道：陛下，为防万一，可命士兵把弓拉满朝向敌方，我们从他们开的口子当中慢慢地走出去，必须小心。刘邦同意，汉军上下就将心提到了嗓子眼，注意力高度集中，拉满弓，提防匈奴军队突然发出奇迹，慢慢地移出了包围圈，直到平安地带，进入平城与自己的大军汇合一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事情到了这里，此次的战争也算结束了。匈奴单于带领自己的人马撤了，刘邦也引军回到长安，仅留樊哙平定代国之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22:2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道路新闻Radio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在节目当中了解我们哈尔滨人的热情、开朗、包容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

暑假到了，如果想带着孩子去到哈工大研学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工大要实行预约进校参观的制度了。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随着暑期将至，为了进一步优化校园管理，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学校将启动假期校园管理模式。哈工大从7月13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30号将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哈工大博物馆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和入校预约不同步，需要单独预约。特别提醒，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教学的科研单位，参观校园、航天馆和这个博物馆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参观人员可以在一校区的学士楼负一楼紫丁香餐厅，还有学子楼三楼的核桃树餐厅，二校区青泽楼一楼的焦子园餐厅用餐，其他餐厅是只面向校内的师生和校友开放的。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刚刚收听到的首歌呢，是由林深带来的《无人渡口》啊。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剩下的七月啊，现在已经步入到小暑节气，马上7月15号咱就入伏了。到哪儿去找一个凉爽又有美景的地方呢？在距离哈尔滨市区仅10几公里被网

旅游风景区面积约40平方公里啊。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截流后，形成了多岛、多河、多湖、多滩的独特湿地景观。在滨江湿地公园景区内呢，荷花池里的荷叶田田，水面上野鸭成群的游弋，偶尔还可以看到鸳鸯成双的在这自在的遨游，还有灰鹤、江鸥、野鸡、大雁等近百种珍稀鸟类在这栖息繁衍。据正在湿地拍摄的一位观鸟爱好者介绍说，今年滨江湿地的谷顶鸡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多个水域都能够看到数十只甚至上百只集群活动的场景。沿着江堤啊，您往左步行大概2公里就可以来到习家屯江畔湿地。江面上数十艘红白相间的渔船横七竖八的停泊，在蓝天碧水和岸边黄花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反倒成了游客镜头里最上镜的风景。一位正在岸边垂钓的游客感叹道，第一次来到这儿就被这儿的景色给惊艳到了，天蓝水清，芦苇荡里呢时不时飞出一群水鸟，那种原生态的感觉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找到。和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不同，这里的面积大，岛屿多，总能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今年夏天，野营、露营、垂钓在哈尔滨持续火热，滨江湿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市民近郊野趣体验的热门区域之一。景区内水道蜿蜒平缓，野生鱼类较多，吸引了很多的垂钓爱好者在江堤一坐就是大半天。据哈尔滨市钓鱼爱好者平台信息显示，滨江湿地野外钓场是免费钓场，江边位置多，24小时可钓，周边还分布着滨江湿地公园露营营地以及知野、阿米利亚等露营营地。滨江湿地正用它颜值和实力为哈尔滨人提供一个不需要远行也能够抵达的治愈系的远方。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歌手严彬的《上江燕》。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琴啊。
1: 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叶莉亚。

新的文旅活动，那这届啤酒节扩容升级了八大功能区，在啤酒狂欢、特色演绎、非遗签兜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了东区全能露营地和西区湿地太空舱两大露营板块，兼顾闹市烟火和江滩野趣，覆盖情侣约会、亲子遛娃、好友团建、短途度假全场景的需求，补齐了槟城夏季沉浸式旅居业态短板。这届啤酒节啊，打破了传统节庆单一的游玩模式，以东西两大露营区为载体，串联啤酒畅饮、户外烧烤、湿地观景、冰雪演绎、非遗签灯会、户外影院多重业态，实现了白天观湿地、午后品啤酒、傍晚赏冰秀、夜间逛花灯的全天候游玩闭环。游客入住营区之后呢，出门就可以奔赴啤酒大棚举杯狂欢了，观赏百人花车巡游、乐队现场演出，闲暇时候还可以在营地烧烤闲聊，无论是漫步在这个步道湿地，还是亲近自然，都非常的棒。入夜之后可以走进非遗签灯会，打卡百余组大型的花灯，再赴遇见哈尔滨，感受多国艺术家联袂打造的冰雪视觉盛宴，一站式的体验冰城夏都独特的文旅魅力。那去了冰雪大世界，大家也可以去到太阳岛去转一转。太阳岛湖畔茶社将在七月初进入运营，那市民和游客呢，可以解锁太阳岛全新的休闲慢生活方式了。作为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打造的休闲业态，太阳岛湖畔茶社依太阳湖而建，隐匿于绿水青山之间，让人可以将松花江的清风、太阳岛的绿意和冰城的夏日温柔尽数收藏。太阳岛湖畔茶社呢，位于太阳岛大熊猫馆内展馆门口对面，太阳岛婚姻登记处前方，可直面澄澈的湖景，远眺太阳山和水阁云天。不同于常规的景区商铺，太阳岛湖畔茶社主打的是清雅、雅致、松弛的休闲体验。无论是您自己独自出游，寻一处静谧品茶静心，还是亲友结伴品茶叙旧，亦或是亲子途中休息，好友打卡拍照，都是绝佳的选择。这个夏天，太阳岛不只有花海、湖景、栈道和清风，更有清茶伴湖水。不用奔赴山野，到冰城近郊的天然氧吧里煮一壶清茶，观一壶山色，偷得半日的休闲，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老的歌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啊，很好听。那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圣手秀士冯渊，你看可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义侠太保刘世杰、张豹、马龙、乔斌、胡小骥又叫人家抓住了，人家是瞪眼就宰活人呐！我要不及时送信，他们的性命休矣。冯渊是拨转马头一溜烟儿奔后边就跑下来，没出三里地正好遇上官军的大队人马，上水手的蒋平，下水手徐良，官军在左右，正中央是囚车。冯渊到了近前，从马上跳下来，张着大嘴就喘开气了。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哎呀。可把蒋平给急的，元玉，你乌鸦什么呢？究竟怎么回事？吴家，你等我喘口气，四叔可不好了，都叫人家抓住了。徐良没往下问，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老仙儿一听，磕头的把兄弟、好朋友都叫人抓住了，九死一生啊！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他二话没说，抓住冯渊，把他提了到马上。你给我把绿球球的，少要啰嗦，赶紧掏钱给我带路。吴家，好个臭豆子，你跟我来。冯渊一想，甭旁人，有一个白眼眉就行。蒋平押送着东方亮，怎么调度人马咱暂且不提，单说冯渊跟徐良两匹快马，好像离弦之箭，眨眼就来到武当麒麟山山下。元元元，两个人把马匹带住，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丝缰一扔，这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现在顾不过来了。和冯渊一看徐良跟来了，腰板也拔了个倍儿直，小脖也梗梗上，顿时来了精神。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你随我来，看见没？看见没？就是正中央上了年纪这小子给抓住的，往那边看看，都在那儿呢。徐良一看，哥九个一字排开，全在树上绑着，每人身旁站着几名刀斧手，明晃晃的鬼头刀压到脖项之上，随时随地就能动刀。徐良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花八绿悄悄的，好大大的折扣。可徐良又一想，大丈夫应该遇事不慌，如果头脑不冷静，就可能断送这哥九个的性命。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表面上极其自然，不像是玩命来救人，好像是没事来散心。晃晃悠悠来到王兴隆近前，把大片牙一呲，你们几位都挺好啊，撒西荣给你们问好了。这个王兴隆早就看在眼里了，一瞅对面的来人，穿青挂皂，水蛇腰三道弯，面塞紫阳干两道白眼眉，就断定他是徐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王兴隆的牙根都痒痒，率领二男二女，唰。

0: 半月形把徐良就给包围了，明晃晃的枪尖是对准山西人。王兴龙厉声断喝：“呆丑鬼，莫非你就是徐良？”“
1: 啊，正是仨老子，你是哪位？”“
0: 王兴龙，双枪大将。”“
1: 我你小点声好不好，我这个人胆子小，你别把我吓着。”“王兴龙，我怎么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想干什么？”“
0: 我兄弟王兴祖是不是叫你给劈了？我要给我兄弟报仇。”“
1: 哦，你是商权太保王兴祖的哥哥，我明白了。你看着你兄弟叫我劈了，你心里怪难受的，对不对？可这也难怪，事情三方向。王兴龙啊，我劝你头脑冷静冷静，你可不要以身试法，要能听山西人的解劝，你赶紧乖乖的把那九个人给我放回来，这件事情就值当没有发生。而后你领着你的人赶紧散去，我们不咎既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大概你有个耳闻吧，王兴祖的事情我们已经和平了结了，他是苍九公的弟子，为这个事情我们跟他已经交代的清楚，把王兴祖用花头棺材装殓送回小王庄，要隆重举行葬礼，花多少银子我山西人掏腰包。我你这又何苦多此一举呢？再这一说，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敢接国家的官军，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山西人可不是大洋七米呀、啊！哎呀，慢说你们五个，你们就五十个、五百个也不计于事。其实徐良说的话是真的，可是忠言逆耳啊！你想，王兴龙能听得进去吗？不等徐良把话说完，王兴龙是破口大骂：“丑鬼呀、啊！”你别在我这白活了，我不是三岁的顽童，我上你的当。我再告诉你，吃我们这碗饭的没有怕死鬼，你动不动就拿官府来压我们，不好使。儿子女儿，咱们赶紧动手，对这老西子绝不能客气。”“
2: 啥？”“
0: 是。”他们刚要往上闯，徐良往后退了两步：“
1: 妈，
0: 王兴龙，既然不听山西人两样相劝，那好了，今天就得武力解决。我且问你，是单打呀，是群战？要单打，你们一个一个的过来；要群战，你们五个一块上来。咱把话说清楚。”“
1: 徐良啊，我知道你小子厉害，对付你焉有单打之力。”“
2: 杀！杀！”“
0: 哗！”一二五个，十条枪，四十个枪尖就吓得绝情了，恨不能这一枪啊把徐良扎个透心凉。徐良看得清楚，心里头非常沉稳，晃金丝大环刀，接驾相还，是左右躲闪。其实徐良年纪不大，久经大敌呀、啊，什么战场没遇上过，能拿他们五个当回事吗？但徐良呢，一边打着一边想：“最好我这个刀啊要有尺寸，别胡来，要把这五个人伤着一个，我们那九个人质就活不了。这会儿最好是

0: 那小崽儿就好办了。对，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施展开来，频频向那二男二女发动进攻。他们哪顶得住徐良啊，被老鸡儿撵得滋溜滋溜直跑。王行龙一看火往上撞，压双枪来追徐良，哪知道老鸡儿脚底下一转个长，闪身躲在王行龙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他腰眼上。徐良喊了一声哦，臭豆腐，绑人，告诉冯渊你快把这人绑上。话到脚到声音到，帮这一下把王兴龙踢得嗷一嗓子摔倒在地，双枪撒手，正好摔到臭豆腐脚前。呵，冯渊来了能耐了，冯渊往前一纵，把他脖子给他踩住，拧过胳膊，先揍顿嘴巴子。武家坤真没杆子，我叫你恨，我叫你恨，叫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啪啪啪啪，拧胳膊把他捆上。王德刚王德强一看，哎呀爹，光顾他爹了，没注意徐良用刀背削到他们俩屁股蛋子上来，啪啪扑通扑通，绑冯渊绑一个，徐良也捆一个，就剩王金花王银花了。呀姐姐妹妹，快救咱爹，快救哥哥，他俩更拍开了，往前一纵，让徐良用金丝大环刀先把他们的枪给削了，踩来两两，踩来两两，耶，这叫什么枪成擀面杖，可不是吗？没头。他们一愣之时，徐良使了个扫堂腿，把他们打翻在地，把这俩女贼也给捆上了。韩天锦、刘世杰、白云生、爱虎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不服人不行。你看徐良就好像闹着玩似的，三晃五晃，三下五除二，抓住五个大活人。咱们呢费九牛二虎之力叫人家给逮住了，这人怎么比呀？爱虎也来了精神了，三哥快来救我们。声音未落，就听见武当麒麟山上一棒锣响，闯下一伙人。武当三老领着人赶到了，因为早有人给三老送了信儿了。马老魁、于老山、边老胜，这三个人三条五斤的拐杖，带着数百名徒弟来在山脚之下。三老并排站好，抬头观瞧，哎呀，王兴龙叫人抓住了，俩儿子俩姑娘也没跑了啊！好厉害的白眉呀、啊！马老魁先过来，哎，我对面的，你是白眉徐良吗？
1: 嗯，不错，正是桑西人。
0: 徐良啊，我可有个条件，你不准伤害这五个人。
1: 我这个事儿恐怕你说了不算吧，仍在我手心里攥着，我想叫他们死就得死，想叫他们生就得生。
0: 徐良，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来个走马换将，你把他们爷儿五个给我放回来，我们抓住的人给你们放回去，你看怎么样？
1: 那太好了，不过这五个要换那九个，少了一个我也不答应。
0: 后来这三老一咬耳朵就答应他的条件，这九个也是饭桶，就放回去，一会儿还得抓回来，那怕什么呢？对，所以条件达成。

0: 城，喊了一二三，走马换将，把这九位给放了。徐良把那五个人给放回来。王兴龙回归本队是满脸的惭愧，冲着三老一抱拳：“老剑哥，多谢多谢。”三老一摆手：“哎，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伤怎么样？倒没受什么伤。既然这样，好，你们闪退一旁歇歇，把白眉交给我们了。”可这时呢，爱虎、韩天锦、刘世杰等人也回归本队。爱虎拉着徐良的手：“三哥，你怎么才来呀？我这胳膊都绑麻了，你要晚来一步，咱哥们见不着了。”“可不是吧，老兄弟，都受伤了，哎呦，出血了。”“可不是吧，刚才动手他们都挂了彩了。”徐良让冯渊赶紧用刀上药给他们包扎伤口，但是虽然说受伤了不重，这些人要对于挂花伤个皮肉，这也算不得了什么。他们各拿兵刃站在后边观战。徐良啊，手提金丝大环刀往对面一看，这贼也太多了，超过官军一倍还挂零啊，就知道是一场硬仗。马上他把冯渊叫过来了：“个绿悄悄的，你赶紧给我蒋四叔送信，让人马扎住，不得强进，就地宿营，等候消息。”“五爷好吧。”冯渊送信儿去。徐良把腰带子勒了勒，检点检点暗器，还是那样从容镇定，来到三老近前。未动手之前先抱抱拳：“
1: 啊，三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
0: 罢了，徐良啊，别看你年纪不大，你够个耍巴人的，哪怕你心里对我们多恨，表面上不流露出来，真可谓咬人的狗不露齿啊。徐良，王兴祖是你批的不？”“
1: 一点都不假。”“
0: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话对吧？但是我们在武当麒麟山听说了，你们跟苍九公已经和平了结了，那么对王兴祖的事我们不过问。听说你们押送东方员外要去东京，有这事吧？”“
1: 哎，有啊，仍旧在后边。”“
0: 好，我们的条件就一个，你把东方员外给放了，我们就放你们过去。如果这个条件达不成，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是吗？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请问三位老人家，你们非要东方亮，你们凭的是什么？”“
0: 凭什么？凭我们满身的武艺，掌中的兵刃。”“
1: 那好，我不放东方亮，也是凭我满身的武艺和掌中的金丝大荒刀。咱不要说旁的了，当场动手。你们三位不管是什么人，要把三星人给赢了，我现在就放扔。”“
0: 耶，徐良，这话可你说的，你小子说话算不算数？
1: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如不染皂板上钉钉，说话自然算数。
0: 你做得了蒋平的主吗？”“
1: 啊，做得了。”“
0: 好嘞。”三老回过头去跟手下

人说：“众位都听见了吧？都听得清清楚楚。徐良可表了态了，跟我们也算打了赌了。我们哥仨不管是谁，要赢了他，他就放东方亮啊！咱可不准拉屎往回坐。哥哥兄弟啊，咱们老哥仨商量商量。”谁过去对付他？徐良一乐，你们要为难的话，最好三个人一块过来。呀，好小子，你真狂妄以极呀！就凭我们剑客的身份，能仨打一吗？三爷鞭老寿过来，大哥二哥，别听他穷白话。现在天底下都招不开他了，我一个人对付他足矣。三弟，可留神呐，这小子可不是好谈弄的，我知道，满身都零碎，这小子一肚子都是鬼点子。不过咱哥们尾巴尖都白了，还怕他个孩蛋子？就这样，边三爷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直奔徐良，二话不说是轮拐便打。徐良往旁边一闪，一瞅他这个拐杖比鸭蛋还粗着两圈，五斤制造的，分量加重啊，我这大环刀不能碰他的拐，这要碰上非把我保刃损坏不可。人家的兵器先迎着自己一头，因此徐良是格外小心，闪斩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施展小巧之能大战边三爷。可伸伸手了，徐良大吃了一惊，一瞅这老头子真好像下山的猛虎一般，一拐快似一拐，一拐紧似一拐，滴溜溜围着自己来回直转，稍有不慎是不死即伤。也就刚伸手打了不到十个回合，从树林那边来俩人，人还没到呢，听着驴叫咯嘎咯嘎，串铃响，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紧跟着有人喊：“梁子，住手，先别打，为师到了。”哟，这一嗓子借着山谷传回来回音，徐良听得真切，不由得心花怒放，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和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你说这俩老头来的这个巧劲儿啊！徐良压刀赶紧冲过去，来到两位老剑客近前，跪倒施礼：“问老师师叔，你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起来吧起来吧，这都是废话，他我们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闪退一旁。老人家是这么回事，别说了，你都知道了，还用得着你介绍吗？二老怎么回来的？前文书咱说，他们陪着云南三老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老龙神苗九溪，他们走了。可意思呢，散散心，逛逛名山大川，利用这个机会啊，疏通疏通感情。苍九公看出来了，就向二老表示：“我跟徐良的事儿完了。你不必担心，我绝不能出尔反尔。”就这样，三老有事儿回来。

0: 这俩老头一琢磨，咱上哪儿去呢？回家吧，惦记徐良。又一想，不如咱还回去，看看他们破没破团城。就这样，二老回来了。结果路过武当麒麟山，巧遇此事，二老他要斗三老。徐良正与边老寿交手，哎，正在这时候，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老哥俩赶到了。上回书咱们说了，这俩老头担心徐良啊，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想看看团城子的事儿办得如何，徐良有没有意外？您说不巧不成书啊，正赶上这件事儿。二老在树林里站好，摘耳朵一听，哦，明白了。梅良祖火旺上撞啊，心说武当三老，你们纯粹是一对半的混蛋。你们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参与到这里边来？难道说东方亮是个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梅老剑客就打算过去拼命，幸亏古云飞解劝。古云飞呀，比他师兄沉稳得多。他是这么说的：“师兄，咱们跟武当三老虽然没有深交，但是也经常见面。您别忘了，多个冤家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啊，不能树敌太多。咱们得给徐良想想，要树立很多很多的仇人，小梁子将来怎么办？那你说呢？我们就袖手不管，或者过去给他说好话？当然不能。我们过去跟他讲理，如果他实在听不进去，非用武力解决，那么再打也不为迟晚。好嘞，听你的。梅老剑客事先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这才大喊一声，走出树林。徐良拜见过师叔和老师，梅良祖摆手让他退下，大步流星来到武当三老的近前。他真听古云飞的话，一抱拳，哈哈哈哈哈！三位久违了，梅良祖这厢有礼了。他这个就这，武当三老一看是梅良祖，这脸就红了，有点张口结舌。但凡这个人呢，做了理亏的事儿，都有这个病。本来嘛，跟徐良交手，他们是硬着头皮，昧着良心。一看梅良祖、古云飞这一道，这怎么个说法啊？没法解释，因此呢，才张口结舌。梅良祖一笑：“三位，不必往下说了。老朽识才，看得明白，听得清楚。这事儿不怪你们老哥仨，可能是小梁子年轻，闯荡江湖年限也浅，对各位老前辈多有不周之处，有失检点。你们呢，挑了他的理了。这是替我教训教训他，对，我太感谢了，三位， 往后我还希望我不在徐良眼前的时候，你们就替我教训他，打他骂他都行。你看梅良祖这么一说呀，这三位更没词儿了。他大爷马老奎嘴叉子挺厉害。马老奎红着脸说，梅老剑客，您误会了。他不是这么回事。哦，莫非我说错了？是啊，他是啊，因为这个对吧，特别的，哎呀，这马老奎急得汗珠子都出来了。哎，这么说吧，不怪徐良，怪就怪我们哥仨呀，不明事理，觉着跟东方亮关系处得不错，平常往来密切，你说他遭了官司了，我们哥仨能不管吗？尤其他在我们山脚下路过，我们呢怕受朋友的谴责，不得不走走形势，所以领着徒弟们下来来接囚车。说实在的，谁敢以身试法呀？我们不疯不傻干这种事儿干什么呢？但是没跟您说吗，情面难却呀，这才跟徐良交了手。其实我们哥仨跟徐良无冤无仇，能把他怎么样呢？当然不能。这玩意儿让您赶上我们难以解释。老剑客，您来得太好了，这个事儿算完了。我打算请你们师徒赶奔武当麒麟山，喝点水歇歇腿儿，咱们盘踞盘踞，不知老剑客肯赏脸否？梅良祖真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他认为啊，这武当三老非不答应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的乌云散了。梅老剑客仰面大笑，三位的盛情老朽领了，咱们后会有期。我们哥俩没得说，徐良有公务在身呐，他哪敢耽搁呀？小梁子，你说对吗？
1: 一点都不假，我没有那个思想。
0: 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三位师叔，三位老前辈，往后不管何时何地，见着他们三位，你要多亲多近。我跟你师叔不在眼前，这三老就是你的亲人，缺钱管他要，有困难找他帮忙，这都没得说，还不过去见礼。徐良多聪明，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师父跟师叔演了一场戏，但是还得假戏真唱啊。徐良过来见过武当三老，
1: 师叔在上，晚辈给你们行礼了。
0: 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徐三将军，实在是对不住啊，刚才发生的是一场误会，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我跟你师父没得说，方才他说的对，不管何时何地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有求于我们老三位，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多谢三位老前辈。
0: 可这仨人觉着对不起梅良祖和徐良，为了莫回这个弯来，执意请梅良祖古云飞上山用饭。这老哥俩一看，那就去一趟吧。就这样五老还山，人家收了兵了，大道上的障碍物撤除了，徐良蒋平等人 得以安然通过呀。等过了山，蒋四爷在马上长叹了一声，哎，各位看见没，多悬呐、啊！幸亏两位老剑客及时赶到，不然就是一场凶杀恶斗，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吃咱们这碗饭真不容易哟、哦，偏偏是围着鬼门关转圈，不定哪阵儿滋溜就得钻进去。说的大伙也乐了。蒋平传令，虽然过了武当麒麟山，不等于前途上不发生事情，各位应当精神头足着点儿，谁也不能疏忽大意了，如果出了事情可就麻烦了。幸亏蒋四爷徐良在这督促着，这一路之上众人是提心吊胆呐、啊，好不容易回到东京，进了封丘门，大伙这心唰放下了，这才到了保险地，把东方亮先寄存的刑部的死囚牢，向刑部的有司衙门做了交代，然后老少英雄赶奔开封府。当天晚间，包相爷在外书房接见了各路英雄，蒋平、展昭和徐良详细的诉说了在南阳府的情况，包的人边听边点头，难为各位英雄啊，你们放心，本阁早已奏明天子，天颜非常喜悦，定给各位重赏记功。大家谢过。第二天，包大人又请众人吃了便饭，给每人10天的假，好好休息休息，恢复疲劳。就这10天呢，大伙歇了个够，有的蒙头大睡，一睡就睡了2-3天，也不想起来，有的到澡堂子烫了澡，好好轻松一下，到街面上溜达溜达，没事喝点酒，画画拳，大伙扯扯闲白，连日来奔走，就是这10天，可享了福了。在此期间，包大人夜已启奏四弟仁宗，仁宗也知道了南阳府的情况，听说把东方亮押到刑部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这才降旨在秋后把东方亮绑在云阳市口凌迟处决。那么这一句话又过去了1个多月，就到了处决的日子了。好嘛，这一天整个东京汴梁全都轰动了，大伙一听南阳府团城子的大贼头今天要正法，谁不想看看这个热闹，3街6市90%加外乡的人，光看热闹的人是数以万计，那刑场的周围是人海人山。早晨起来，刑部衙门的官员饱餐了战犯，从死囚牢里头提出东方亮，由刑部正堂杜文辉亲自审问，查实之后把招子一勾扔到下面，因为杜大人今天还是监斩官，人们赶紧把东方亮打翻在地，把亡命的招牌插到背后，架到牛车上，前边吹着丧门号，开始游街市。

0: 之中。
1: 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在刑场的东北角有一座茶楼，叫德兴茶楼。哎呦，今儿这买卖格外的好，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怎么早晨起来就那么多人喝水？非也，不为喝水，为占座，居高临下看热闹看得清。这座楼就在刑场的旁边，如果在二楼找个好地点，推开楼窗户往刑场看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今天这买卖才这么好，就把这窗台的边儿有一张八仙桌被四个人给包下来了。这四个人是二男二女，一个个贼眉鼠眼，气色不正。当他们听见丧门号一响，就把楼窗户推开了，抻着脖子往下看着。东方亮的牛车缓缓进了刑场，坐北向南是监斩台，对着监斩台是行刑台。行刑台上把大狮子木架已经定好了，一会儿得把东方亮钉在那木架上，一刀一刀刮了。周围全都是护场的官兵啊，开封府的官人也参加了。这二男二女这一看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这四个人是谁呀？其中这俩女的就是府邸君王东方亮的两个胞妹，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您还记得吗？徐良投探团城子倒霉到他俩身上，一个使链子飞抓，一个使链子飞说，把徐良给抓住了。就因为团城子被抄，双方展开混战，这俩丫头是趁机逃走，因为他们有能耐，杀开一条血路逃之夭夭。可往哪儿跑啊？没地方去。他们俩一口气儿离开团城的30里，找了个没人的山坡抱头痛哭啊，眼睛都哭肿了。后来打听消息，团城的失败了，大哥东方亮被生擒活拿，三哥东方青被乱箭穿身，死的那个惨劲就甭提了，整个团城的被查封了。两个人又气势又恨，怎么办呢？他们不甘心失败，打算找几个硬手帮忙，偷着把大哥东方亮给救出来。可是光靠他俩是不行的，找谁去呢？他们就想起来了，陆家堡的紫面阎罗陆凯。就这样，他们起身到陆家堡，先见的九尾妖狐陆素贞说明了来意。陆素贞一听啊，双手称赞，二位妹子来得好，做得对，姐姐我同意，走，我给你们说情去，只要我哥哥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其实啊，等见着紫面阎罗陆凯，一提出这个要求，陆凯不同意。陆凯是这么说的，妹子，东方员外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但是这个劫法场砸囚车这玩意儿太冒险了，你们知道前者我就冒险结果一回燕飞白菊花，虽然说把燕飞给劫来了，事情办成了，可也得罪了开封府，那徐良和蒋平绝不能善罢甘休，迟早迟晚得找我进行报复。 我得看家。

哪有精力再帮着你去救东方员外？请二位妹妹万望原谅啊，实在是不行啊。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又哭又闹，怎么请求也无济于事。这陆凯说什么就是不帮忙。后来两个人乘镜而来，败镜而回。临离开陆家堡的时候，就在桥头有两个男人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妹妹，二位妹妹。谁呀？金仙、玉仙一看呢，认得。这两个人，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原来呀，他们四个人中间就不清楚。今天哎，情人见着了。金仙、玉仙呢，无处投奔，见着他们俩，心里头就好像踏实了不少。等凑到一块儿，莲花仙子纪晓泉就说：“妹子，东方哥哥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了，真是不幸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妹子，你来的目的我们也知道，可是人家陆大哥不帮忙，咱有什么咒念呢？二位妹子，千万保重身体，要能听我们哥俩的良言相劝，干脆咱们远走高飞，越远越好，找个没人的地方才好呢。过去咱都不错，哎，咱们呢成为两对夫妻，这多年来我们闯荡江湖颇有积蓄，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咱就金盆洗手啊，做个好人，今后咱们什么事儿都不参与了。那么将来呢，你们姐俩再生个大白胖小子，咱们享受天伦之乐，这有多好。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互相看了一眼，是暗咬银牙，心说他妈这俩小子，白眼狼。当年的时候，在我哥哥鞍前马后一个劲儿打溜须，团城子还没怎么地呢，他们俩先溜了，又投靠了紫面阎罗陆凯，嘿，现在还劝我们嫁给你，有什么生儿育女，有什么事儿都不管。哎呦，你们倒想得美。东方金仙有心计，稍微思索思索，有了主意了。我二位啊，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就得说什么了。我们姐俩现在就好像孤魂野鬼一般，连个归宿都没有。女人嘛，就得依靠男人。方才你们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姐俩愿意以身相许。我东方金仙嫁给你纪晓泉，我妹子嫁给尉迟善，咱们也可以远走高飞，不问世事。但是有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你们俩得帮忙把我哥哥救出来，只有把我哥哥救出来，我们才嫁给你们。他问妹子，那怎么个救法？当然我们不能强人所难，能救咱们尽力去做，实在救不出来那也没有办法了。要这么说还有个商量，好吧，咱们就暂时先这么定下来了。这俩小子偷着离开陆凯，不辞而别，二男二女围着南阳府转悠，想救东方亮，但是难以下手，关键看得甚严，开封府的人轮流值班，这四人急得一点辙都没有。后来发现东方亮被打入囚车木笼，借往京城去处决，他们一直在后边跟着，想抄个机会。

要下手，但是这机会没有。那徐良和蒋平吃过一回亏了，这次押解东方亮布防的极其严密，四个人是暗中叫苦，就这样一直跟到东京，住到店房里头，报了假名，隐瞒身份，刺探消息，得知今天东方亮要在刑场处决，他们就孤注一掷，想要挺身走险。当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看见哥哥被架下牛车拉到行刑台上，简直是心如刀绞一般，心说哥哥，你妹妹就离着你不远，你知道吗？现在就看你的造化了，老天爷要保佑我们劫法场就能成功，老天爷要不保佑，连你带我们全得交代呀。俩女贼暗咬银牙，拽兵刃，才要劫法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光虽然存在。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么呀？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0: 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全新周一的音乐早餐吧。一觉起来就已经到了全新的一周了，而且早上起来会发现今天早上有一个久违的晴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的时光起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开心呢？周一的清晨啊，总是有一点微妙的啊，周末的慵懒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退散，工作日的日程就已经排在了眼前，所以有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刚刚把闹钟关掉，有的人呢已经刚把热好的早餐端上桌，有人正在出门上班上学等公交等地铁的路上了，还有人可能在裹着被子还没有起床呢，所以此时此刻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全新一周的音乐早餐歌单呢，也是一份循序渐进的唤醒清单，我们会从暖融融的阳光小调出发，路过山涧与旷野，翻一翻旧时光里面的心事，最后带着大家奔赴元气满满的一天。所以清晨的第一首歌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这首歌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

阳光宅男，久违的晴天，久违的阳光，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因为上周每天在出门的时候都会感觉外面下着阴雨绵绵的，要么呢就是有一点多云的天气，所以今天早上突然发现，哇，外面天晴了，好像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愉悦，所以非常适合来听这首《阳光宅男》。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当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打趣身边总会宅在家里面的朋友，劝大家多出门走一走，别辜负好天气。所以这首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很多人喜欢收拾房间呀、出门散步时候的首选 BGM。 所以这样的一份轻松的少年气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其实不用等周末，比如说清晨推开窗，你会发现楼下的早餐铺冒着热气，就是今天最好的小风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希望各位都能够把握阳光吧。我们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冰冷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啊，天文辛苦的一周早班开始了，没错，早上好。冷漠小鬼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呀。星星说早安天文，又到周一了，是的，又到周一了，祝各位周一快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呀，难得晴天呀。是的，早上好呀，祝各位晴天快乐。

来自许巍的歌《蓝莲花》，这首歌没有特别高亢的嘶吼，但是却自有一股穿越岁月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故事，写的呢是对于自由和信念的执着，也藏着许巍他自己经历人生低谷之后的通透和坦然。这首歌已经2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很多人在路上或者是在低谷时期经常听的歌。可能今天早上全新的一周，周一的早高峰会有一点拥挤，可能今天要完成的工作有一点长，但是没有关系，心里面要留一片旷野，就永远都会有自由的余地，是一首非常自由的歌。那从辽阔的旷野转身，我们踏上了一段蜿蜒的山间小路，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总会有一股朴素但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毛不易在2017年《明日之子》的舞台当中带来的原创作品《一程山路》。看到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新的一周快乐，早上好呀，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有一个全新的精气神儿。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一程山路。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一程山路》，我觉得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写的呢是故乡的山路，其实也很像我们每个人正在走过的日常，看似重复的通勤路，每天经过的路口，经过的街道，其实呢都藏着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独属于你的细碎的风景。所以走得太急的时候呢，不妨慢半拍，看一看路边的树叶是不是又抽了新绿，常去的早餐店今天的包子是不是刚刚出炉。所以希望大家在赶路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程山路的风景，这程山路的景。

景色。当然啦，赶路的同时也别忘了要给自己鼓鼓劲儿。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非常经典的励志旋律了，曾经响彻无数赛场和追梦的时刻，来自汪正正，超越梦想。

有没有觉得当这首歌熟悉的旋律一出来，好像浑身都有了一股劲儿一样？这首歌来自汪正正《超越梦想》，这首歌是由王晓峰作曲，韩宝来作词的作品。早年呢，因为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广泛的传播，火遍全国，成为了几代人心里面的励志歌曲。其实人生哪里需要那么多惊天动地的超越呢？可能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专注啊，比上周多了一点进步，我觉得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胜利了。早上的6: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7月13号，周一，全新的一周，新周一，祝各位早上好呀！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接下来这首歌也让我们来翻一翻旧时光里面的小物件，比如说压在抽屉深处的一本记事本，写满了年少的时候可能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不知道现在各位小朋友们吧，还有没有这个记日记的习惯了呢？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天老师都会留作业，要写日记。哇，当时写的全部都是流水账。今天放学去了哪里玩，吃了什么东西，很开心。哦、全部都是这样的日记。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哎，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记事吧。好了，一起来听歌，陈慧琳《记事本》。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在上小学。然后，当时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阿姨会非常喜欢这首歌，总会唱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歌。叫做《记事本》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来作曲，然后周传雄包括陈信荣共同来作词的作品，收录在陈慧琳的专辑《爱我不爱》当中。当年可以说火遍了两岸三地，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都有过这样的一本记事本吧，抄过喜欢的歌词，记过偷偷关注的人的名字，写过，被揉皱又展平的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如今可能再翻起记事本，不会再为了当年的心事而红眼眶，只会笑着感慨，原来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么的细腻，然后又那么的认真，好像对于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人啊，都特别的在意。那当然了，说到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的爆款，有一首歌当年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都在循环，哪怕没有特意的学过，也能够跟着一起来唱出这首歌，就是小齐哥的歌《心太软》。早上的6:29，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心太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6:3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全新的周一，全新的一周，祝各位早上好呀！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全部都是心太软，就是因为这首歌知道了小鸡哥，看就足以见得心太软这首歌非常的火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小鸡哥的歌应该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有印象是这首歌。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吧，半个小时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有没有起床呢？有没有吃早餐呢？有没有出门在路上了呢？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都能够希望你跟着我的节奏，哎，一起摇摆摇摆。好了，接下来的歌让我们继续跟着潘玮柏潘帅的脚步吧。这首歌叫做壁虎漫步，也同样是很多人青春当中最鲜活的嘻哈记忆了。一起来听这首歌。Yeah, go.

过了多少年，这首歌发行在2002年啊，过了这么多年再来听这首歌，觉得当时这样的一些 hip hop 呀，真的是还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有一点点，我觉得还蛮好笑的。这首歌可以说让潘玮柏把非常地道的华语 hip hop 嘻哈带到了大家面前，灵活又充满活力的风格也成为了很多人对于嘻哈的启蒙。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潘玮柏依然会在舞台上演绎各种各样的嘻哈作品，而这首歌正是少年锐气当中吧，每次听都会觉得非常的鲜活又清爽。但当然了，现在的潘帅潘玮柏已经没有了少年的锐气，没有了那么的清爽。最近在刷到他的一些消息，都是他在参加那个厨神的综艺，哇，他一直在吃，就感觉非常的很好养活。周一当然就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了，就像壁虎一样精巧灵活，轻轻松松应对每天的大事小事。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超快感》。

爱就是超快感，不会累。来自孙燕姿的歌《超快感》，干净又有力量的声音，就很像清晨的风撞在了脸上一样，甜丝丝的，瞬间能够扫走所有的阴霾。直到20多年，孙燕姿的歌声也始终带着这样的一份通透的少年气。她不会刻意煽情，却总能够精准戳中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早上起来听到这样的歌，我觉得连脚步都会忍不住的轻快一点，带着满满的元气往前冲吧。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了，祝各位周一，新周一早上好了。看到秋月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啊，周一快乐，去早市逛了一圈刚回来。去早市又买了什么好吃的呢？当然了，这首超快感之后呢，我们来听一点点柔软带有一点点都市的小调。夏天的天气总是捉摸不定的，比如说刚才还是晴天呢，现在转眼就已经多云阴天了，所以早起的朋友们真的是赶上了今天的难得的阳光。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也刚好唱进了这样的一份细腻变化的心情，叫做像晴天像雨天。

0: 这首歌来自龙龙王苏龙，叫做像晴天像雨天，早上的6:49，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呢，看到有后台发送了旅行这两个字，是想问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行程吧。那今天是我们全新的一周，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省内的一些行程，清凉避暑好去处，暑假遛娃不用愁。可以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宝京，解锁县域微旅行宝京度假团也是专属集结了，7月24日出发，3天2晚的时间，7月26日返回，正好适配暑期休闲的节奏，不用请假不用调休，全家老小都能够轻松出发，带娃出行省心又好玩。那这趟旅程呢，我们也是把宝京的人文古韵、山野风光和市井烟火气一网打尽，行程饱满却不赶路，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满城风光尽收眼底，逛一逛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大集，踩着旧时光重温怀旧氛围，漫步梨树湾，拥抱山野清风，探秘石器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脉络，夏日的彩云岭满目翠绿，治愈感拉满，包括翡翠湖碧波荡漾，正好是消暑纳凉的好时节。再进入到宝京县博物馆，读懂城市发展的底蕴，逛一逛西都甄选，挑选本土特色的好物，一路走一路逛，处处都有好惊喜。那这次也是专程打卡了宝京的白瓜子交易基地，这里呢是一个本地的富硒农产品的线上集结中心，可以带大家去逛一逛，还可以买一些富硒的农产品好物带回家。那这次美食全程特色不重要，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京味道。比如说，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皮薄馅足；国营饭店的怀旧餐，满满都是年代的记忆。鹅福铁锅靠大鹅，香飘整条街。包括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以及我们在去程当中制造的正宗的德莫利炖鱼，顿顿有硬菜，餐餐不重样，让你玩得尽兴，更要吃得过瘾。那这次的住宿也是体验双在线，第一晚我们会入住到宝京县宾馆，舒适安稳，好休息。第二晚呢，升级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即可欣赏到宝京璀璨的夜景。出行住得舒服才是硬道理。那宝京的线路呢，是有口皆碑的多次整团，这次同样是由宝京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会给我们当导游，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享受我们听友的补贴价格，诚意满满不打折。7月24日出发，3天2晚的时间行程，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是成人780元，那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每个人520元，成人780，小朋友是520，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以及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报名电话0451-8799-7337 8799-7337，或者是82119002 82119002。如果你想7月24日在这样一个暑假来一个短途游，所以就跟着我们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位出发吧。那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像宝京很多的行程啊，好吃的呀，包括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就是富硒农产品，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查一查硒啊，富硒的农产品是有多么的经济实惠，然后包括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那宝京本土特色好礼呢，首选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汇集到了宝京各类丰富的带有硒的农产品，是由本土打造，产地直供，品质放心，是一站式富硒农产品的标杆门店，严选富硒大米、杂粮、白瓜子、山珍、蜂蜜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品质严格把关。300米的实体门店，24小时的自助营业，线下线上均可下单，还支持全国邮寄。西都珍宝旗舰店门店呢，坐落在宝京县宝京镇宝京宾馆院内的西侧门市当中，服务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地道西都好货等待大家来选购。那如果大家有对宝京富硒农产品感兴趣的话，不妨报名我们宝京3天2晚的精品团，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感受一下宝京当地的电商平台，去参观去感受一下，一定能够选到让大家安心健康又平时很难买到的特色农产品。我们的3天2晚的短途游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3天2晚的行程，成人780，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20，7月24日出发，3天2晚，7月26日返回。
1: 我让他在里面，我不想我有，他。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朋友。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祝各位早安早上好，希望你周一顺利，一周顺遂，今天的每一件小事都有好结果。我是天文，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6点依然会在这里面等待大家，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一快乐，明天见啦。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后来。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意义。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7月13号星期一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你光针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2: 不能忘，总是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你痴狂。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3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3号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呢有9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30号夜间呢，主城区呼兰、巴彦、宾县、木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阵雨或雷阵雨。五常南部的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的气温回升，感觉呢会比较闷热，外出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时段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降雨呢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以及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大家呢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14号到15号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啊容易出现雾，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最近呢，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啊，那雨水啊连绵不断，雨天出行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啊，都需要这个安全细节呢，大家都不能忽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啊，首先呢，雨天降这个开车的时候要降速，下雨天开车呢，首先要把车速呢降到安全的范围，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另外呢，就是控距啊，雨天呢路面会比较湿滑，刹车距离会变长，应该与前方车辆呢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车距。注意啊，观察前车的状态，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第三呢，就是亮尾啊，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的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在自己看清路况的同时呢，也让别人能够看到你的车。所以说，这个就需要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在出车之前啊，上车之前、出行之前啊，把你的车辆的灯光都检查好啊。路面上有一些驾驶员的这个车辆刹车灯都坏了啊，这个可能就剩下一个高位刹车灯了。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啊，灯光是不是齐全。另外呢，就是雨天道路会比较湿滑，大家呢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当中呢，要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呢就容易出现这个侧滑失控的情况。第五呢，就是转弯呢要慢啊，千万别急打方向。雨天开车呢，转弯非常容易侧滑，所以呢，转弯的时候你要慢啊。过弯之后呢，你再恢复正常的车速。如果啊，你看不到对面弯道的情况，你呢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要注意，打方向盘呢要轻柔，千万不能猛打方向和猛踩刹车。
1: 第六呢，就是尽量不超车了。并线下雨天呢，对于车辆的控制比正常的天气呢还要难，所以咱们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第七呢，就是加大前后车距，雨天路滑，那么制动距离呢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大家呢一定要拉大跟车的距离，为自己留下处置应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发生事故。还有啊，就是要正确的使用灯光，降雨呢会导致能见度降低，应该及时的开启示廓灯和近光灯，不仅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看到你的存在。最后呢，就是要保持好一个清晰的视野。如果你车窗起雾了，那你可以把出风方式调成除雾的模式，把风向口向挡风玻璃驱散。这样的注意的是呢，如果说用暖风除雾的话，你一开始雾气会很浓，注意呢先在安全地点停车，我们把除雾除干净了，把除雾操作完毕之后，我们等到视野清晰再上路行驶。
0: 这个雨天除雾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有些朋友可能不会啊，可能这个内外的温度差比较大，然后里边再坐人，热的话呢，你这个窗户里边容易起雾啊。问问大家，就是这个车窗里边除雾应该怎么设置你的这个空调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就是雨天的时候你车内起雾了啊，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除雾啊？
1: 开不开启 AC， 然后是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0: 对，大家是怎么这个进行除雾的啊？其实这个除雾非常的重要，要不然呢，你这看不清外边的路面啊，非常的危险。我快乐，为了你，
1: 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避免开窗，是，就是比如说你在，因为这两天我从地库出来的时候，窗户也有雾气，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开窗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旦遇到雨天了，
0: 对呀、啊，外边下的
1: 适合
0: 下的瓢泼大盆的时候，你怎么办？瓢泼大盆的时候
1: 就是下雨了，然后你的这个窗户呢还有雾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既不能开窗户啊，这个小嘴唇说了，开 AC。
0: 你开光开 AC 也不行，
1: 你得看看配合一下这个车内循环、车外循环。
0: 对
1: 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在微信，你知道正确答案吧？别咋了，互动半天不知道正确答案。我可不知道正确答案，我就全看自己试、
0: 你不知道啊？
1: 我都看自己试。

0: 啊，以前讲过，忘了。
1: 那就好办了。
0: 这样还带这样式的吗？有没有真知道的听众？就是你真的知道，以前呢学过或者说了解过，然后在新闻上或者是一些基础知识上，你会？然后大家判断一下有量说的对还是错啊？彬彬说了，要开窗户，然后不行的话就开那个外循环。
1: 其实开窗户吧，就像刚才李妹妹说的，就是你这下大雨的时候你开不了用。
0: 这个库巴手动刷一下，你这前提条件下是你坐车里哪儿也不能动啊。
1: 对呀，你这设备就是真放车上使的呀。
0: 这个好像是冬天那个刮那个霜
1: 那个冰
0: 的
1: 吗？
0: 刮霜的。
1: 哎呦天哪，你这夏天也能使上啊。
0: 不过我一年四季都会放在那个车里面，
1: 那是没地方放。
0: 大家说说吧，就是一旦外面下雨，然后你的车突然间就是起雾了，
1: 车里起雾了啊，
0: 对，
1: 这雨刷刷不掉的。
0: 对，然后你呢不能开窗户，因为雨下的很大啊，这好像是个心理测试题。全新的开始说咋解决呀？
1: 你看全新开始，他说这天从地库出来真起雾啊。
0: 对，确实起雾，就这几天突然间就发现那个起雾了啊。
1: 哎，湿度大啊，然后呢温差又大，你从地库出来一般都是比较凉快的，啊，上面它热啊，然后一有温差它就容易起雾，尤其是咱车里还坐人儿。
0: 但你这两天你从地库出来你起雾，基本上靠雨刮器你就可以解决了。
1: 外边的雾那是？
0: 对，那是外面的雾。但是如果一旦遇到雨天，然后室内室外温差再加上这个雾起雾啊。
1: 严云吉说早上好，可以先用这个空调吹玻璃啊，空调吹玻璃。
0: 快乐每一天说，问一下铁科高速状况是什么样的？大家呢现在可以，如果想了解高速路况的话，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们看视频号，您是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画面的。然后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在下面的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就会有一个高速的实时的一个汇总信息，包括您可以去找一下你要走的这个铁科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天气什么情况都有啊。这朋友名叫 Dirk 吧？
1: 哦，好像是吧。
0: 打开空调制冷模式，风向调到吹向挡风玻璃，就是前挡风玻璃，开启外循环啊，就是还是开空调 AC， 然后吹挡风玻璃，开启外循环，雾气就会很快就会消散了啊。

0: 7:14看到了 Y 留言说，你好后台客服，我7号8号参与活动中奖了，送玩具没有接到导播的电话，那您一定是下车下晚了吧，上周是周瑾和泽南的节目，是不是在周三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您的留言被选中了，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是将近傍晚的时候才留言，
1: 没有第二天
0: 啊，第二天，
1: 嗯，
0: 那你这个、
1: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了，
0: 咋能给你啊，
1: 对呀、
0: 啊。对啊、
1: 你这当天，你这第二天晚上了，你才回信息。
0: 嗯，你这样，你获得的是什么奖品？是什么情况？然后你下周三就是周瑾和泽南呼叫大队长的时候，你给他留个言，
1: 嗯，
0: 然后让他俩呢看看怎么弄，就是你要的那个礼物还有没有？因为首先呢，小熊现在没有，
1: 嗯，
0: 比如说他俩给你发送的是我们的这个纪念车呀，纪念车模呵呵车的小玩具，还是书包啊？你获得是什么奖项、
1: 嗯？
0: 然后让他俩给你看看，就是到他俩那周的时候还有没有你这个礼品了？
1: 对，
0: 对
1: 啊、但是你这。

0: 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您将会获得的是我们交广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为大家提供的我们交警部门给我们的一些小礼物啊。
1: 嗯嗯，你这下周再问问他俩啊。
0: 嗯，
1: 那个、
0: 对，你下周的时候问一问，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你当天留下电话号码了，留下电话姓名了，我们的导播呢会给您打电话。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在
1: 现
0: 实
1: 的
0: 献测的时候的一定要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
1: 嗯、
0: 这样以便我们更好的帮您进行跟踪和反馈。你像上周咱俩的时候，就是让大家都留下电话姓名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选完之后，我们选的是
1: 直接能联系上了，
0: 直接联系上您，就让您当天来取、
1: 嗯。
0: 所有的朋友如果获奖的都要当天来取啊，
1: 嗯、
0: 因为你过了今天之后，我们的奖品就发生了变化，然后可能就被送出去了。
1: 对、
0: 哦，
1: 而且你的那个留言就很可能被其他留言就淹没了，
0: 嗯、
1: 就找不着你了、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解释，听懂了吧，各位好小伙伴们、
1: 嗯，
0: 各位好朋友，您现在就可以留言了。
1: 嗯、
0: 然后您现在留的言，我们都将会在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当中帮助大家来进行跟踪和反馈。
1: 嗯，
0: 本周三应该是道外大队。
1: 对对，应该是道外大队。
0: 对，应该是道外大队的。
1: 大家在道外辖区内啊，道外辖区，道外现在也、
0: 嗯、
1: 这个片区也比较大啊，就包括原来的太平区啊、
0: 嗯，
1: 这个在范围之内，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道路标志标线呢、啊？信号灯的调整的一些好的意见建议啊，或者你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方法呀，等等啊，都欢迎大家呢。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条街和哪条街的这个路口啊，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调，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调成什么样啊，应该怎么放行，就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留言啊，有针对性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然后在星期三呼叫大队长环节的时候，我们会选出今天的幸运那当天的幸运听众啊。
0: 嗯，所以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留言了，然后您到周三的时候您的留言内容都是有效的。您那主要是针对道外辖区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反馈道外辖区的。
1: 对对、
0: 嗯、也就是说道外辖区的朋友这周三会得礼物、啊、
1: 对，道外辖区谁会来呢，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是
0: 啊对
1: 啊
0: 不能说的是吧、
1: 嗯、
0: 大家知道谁在道外辖区，然后那天给我发微信说来，
1: 是
0: 嗯，
1: 也给我发了，
0: 嗯，说要来，
1: 嗯，
0: 我说那
1: 妥了，
0: 我说那后来、
1: 哎、他不带点礼物来呀，
0: 不是，我跟他说完之后、
1: 嗯、
0: 他跟我说那我不来了，我说你爱来不来
1: 我刚想起这事儿啊，他来他不带点礼物吗，
0: 我没好意思跟他说，你跟他说吧，
1: 一会儿的那啥、
0: 嗯、
1: 我也给他发微信，
0: 是，如果说他要是能给大家带更多的礼物，大家不都期待见他吗，
1: 哪有空手来的呀、
0: 那个跟我们连线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都想面对面的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所以就是这周三啊他大概率会来，万一不来呢、
1: 嗯、
0: 啊，万一不让他来了呢、
1: 嗯嗯那也没准儿，反正是、
0: 嗯、对，
1: 那就得告诉他你不能空手来，
0: 对，他得空手来、
1: 嗯、
0: 他要是他得不能空手来，他要是空手来了的话就不能让他来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就是许愿吧啊，听友想要听友得到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我们来关注一组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1: 好，京哈高速现在解除限行限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二城到帽儿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乌吉密到一面坡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尾河到明星段啊，现在呢是限速6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横道河子到牡丹江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限速。哈通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2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赵高速中原大道段解除限速，恢复正常通行。
0: 连玉吉留言了，说这孩子们一放假、早高峰都开始延时了。
1: 嗯，
0: 今天道路特别的顺畅，是基本上上周的时候孩子都已经结束了考试，那本周呢都要开启快乐的假期了啊。
1: 嗯、
0: 这好多的
1: 愉快的假期开始了，
0: 都开始规划各种各样的这个旅游线路了。
1: 嗯嗯。
0: 本周下周末啊，
1: 嗯嗯，
0: 就是跟大家说好消息，就如果说你想短途游的朋友，周五、周六、周日，我们终于有这个宝清的暑期游了。
1: 嗯、对，而且是经典的宝清行程啊，
0: 嗯、
1: 宝清行程，经典行程啊，经典行程。
0: 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其实之前都没有给大家安排过宝清。宝清一般都是五一、十一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0: 不是节假日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保庆，因为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其实咱们九二五听众都跟着咱们去了。
1: 对，
0: 我的想法是，如果说您是我们九二五的听众，然后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一起出去玩，我觉得你首选还是要选择保庆
1: 、
0: 因为短途游保庆它是我们所有短途游的一个标杆。比如说我们以后制定好多的短途游，我们都会说吃的有没有保庆好啊，住的有没有保庆好，我们都拿保庆去做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哎，这个团的品质究竟是高不高了。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七月份，整个暑期为大家安排的保庆游是7月24号出发，然后26号返回，3天2晚。这个呢，正好赶上是暑期的休闲的节奏，这样你带孩子、带全家老小出去玩都行。比如说你没有规划太长线的旅游，或者说中高考的考生们，不太方便远行，那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短途游。因为这趟行程，我们把保庆最经典的人文古韵呐、山野风情啊和市井烟火呀、都去了，1:1黄鹤楼的这个文昌阁，还有我们的特色影视小镇，还有我们的梨树湾。梨树湾这个地方就是很美，非常的出片。我们去触摸石器博物馆，这个咱们也会去，然后包括翡翠湖，包括彩云岭，包括天下第一梨，我们再会走进保庆县的博物馆，就是行程景点非常的丰富。就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又加了这个石器博物馆，又加了一些景点，
1: 就是经典行程
0: 梨树湾啊，这个景区，而且我们还会专程的打卡保庆的白瓜子交易基地，那这也是本地富硒农产品线上的一个核心的集散地，大家可以看看东北的这个白瓜子是怎么从田间地头走向我们全国的啊。美食吃的也非常好，比如说水煎包宴，还有怀旧餐厅、铁锅烤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鲜鱼宴，还有德莫利炖鱼，就是我们吃的基本上一半以上的餐厅都是在包房里面吃，十个人一个包房，你这十个好朋友就像听友就像好朋友一样在包房里面聚会，我们住宿也非常好，仍然在暑期的时候为大家保留了保庆县宾馆和洲际酒店。
1: 对，
0: 洲际酒店是可以推开窗看保庆的夜景的，而且我们的洲际酒店925听众免费可以让大家汗蒸。
1: 对，就是有它有那个洗浴区，你就想想那酒店得多大吧。
0: 对，我们这次呢是由保庆县政府联合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我们的当地的主持人和融媒体摄影师还是一样啊，给我们当那个导游啊，他们去给我们提供摄影和摄像，所以把所有的这个旅拍的东西都送给大家。大家呢可以在打导播间的电话报名了。我们俩是今天第一天说，
1: 对，
0: 这个只发一辆车，只有一辆大巴车，
1: 所以说名额很紧张啊，
0: 因为房没有那么多。你看，一般放假都一家三口报名，7月24、25、26，就是那边特别的凉快，就大家就当去避暑了呗。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导播是双双，大家赶紧让双双给大家占位。哎，对了，保庆所有的家庭房只有最多能安排3间，就是所以说您是三口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孩子占床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211900287997337。
2: 你总把人生看尽，却无缘再聚。
0: 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保庆的特色产品，那么这次呢我们也会去就是西都珍宝旗舰店，它是汇集了保庆各类的富硒的农产品，因为保庆它是富硒的大米、富硒的小麦、富硒的红豆，
1: 农产品
0: 的
1: 那个品质特别好。
0: 对、
1: 哦、
0: 就是我们这次会去到一站式的富硒农产品的特色标杆门店，比如说像杂粮啊、富硒大米啊、白瓜子啊、山珍蜂蜜等各种各样的好物应有尽有。大家呢，而且大家是可以全国邮寄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提前了解一下，可以拨打电话8666000、8666000、8666000，地道的富硒好物等着你来选。保庆的富硒的农产品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品尝一下的，而且你送人的话是很难得的，因为只有保庆县他把富硒的产品做成了规模和品质。大家呢如果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保庆游的话，也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我们可以有个电商平台的一个参观。
1: 对，
0: 8211900287997337。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这个富硒的产品的话，也可以拨打当地的电话04698666000，04698666000。
2: 花童和进行曲，小花童撒花瓣雨，浪漫喜极而泣，我的爱无言尽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电路故障，双嫩高速老来服务区双向充电桩以及加油站无法使用，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那今天哈尔滨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0度，全天航班量515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看到了朋友问说亚布力能上去高速吗？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留言高速路况这四个字，然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实时的汇总了。你要看你从哪个口上，然后另外呢这个口有没有一些道路封闭的一个情况，就上面都会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他们高速那边现在就是限速，应该是雨下的可能会比较大啊。
0: 对，降雨路面湿滑，所以你上高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从哪儿下，你怎么下，然后另外你从哪个口，看那个口有没有临时封闭，您详细看一下啊。
1: 哈姆高速二城附近现在基本上都是，你看一面坡啊，然后渭河到明新，横道河子到牡丹江，这全是限速，都有限速啊。看来往牡丹江那个方向，这个下的还是比较大的啊。七七说地宫街异常拥堵啊，说是不是有肇事啊？前面有没有朋友知道地宫街拥堵是什么情况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一声啊。
0: 刚才有朋友问灰灰说了，松北大队哪期来呀？松北大队是
1: 之前来
0: 上周，您上周听没听节目？对，就是上周来的，应该是上周来的做客的节目。你再等一下啊，因为几个区它是那个
1: 轮班的
0: 循环啊，轮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啊，来看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交警部门的一个对动态交通的一个整治。那近日呢，槟城交管持续推进了货车违法整治利刃行动，精准排查货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查各类的容易肇事高风险违法行为。那交管平放大队的警力呢，在松花江路开展行动的时候啊，在松花路就查获了黑 AAE46某黄牌的大型货车闯红灯的这种违法行为。因为你想想这个重型货车本身它身体就重，惯性大，制动距离就长，你闯红灯非常容易扰乱正常的路口的通行。那民警呢当时就对这个驾驶人严肃的批评，并且罚以200元的罚款，并且驾驶证记6分。那交管平房大队的执勤警力呢，在查处一起货车的载货超宽的违法行为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载货超宽，它会大幅的挤占道路的通行空间，压缩了相邻车道的一个距离，所以包括车辆转弯啊、变道啊，都其实容易发生一些机动车的刮蹭啊和碰撞的事故。同时呢，超宽车辆通行桥涵的时候、路口的时候，通行风险也是大幅的增加。那最后呢，民警对驾驶人处以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1: 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持续的依托利刃行动啊，紧盯货车的各类显性隐性的交通隐患，常态化的开展精准的整治和普法宣传，严查货车的各类违法行为，从路面的管控以及隐患整改双向发力，全力的筑牢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屏障。

0: 现在时刻是7:30啊，今天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了。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夏天涂化妆品的时候，你就想那个轻量化，就不想往脸上敷很重的东西。
1: 对，就是闷烫。
0: 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化妆步骤应该是，就是你洁面之后呢，你要先涂化妆水，然后乳，然后再涂精华，再涂面霜，然后这中间呢，你可能还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隔离呀、像防晒呀之类的东西。但是其实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非常害怕涂厚重的东西，是因为第一呢，你涂厚重了卡粉；第二呢，它也闷，它也麻烦，所以大家就想想能不能有一样东西，就敷在脸。

0: 脸上之后，一下就搞定我的面部所有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又能够像空调一样，
1: 就清透。
0: 哎，你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你就想往脸上安个空调？今天这个面霜来
1: 就
0: 了，
1: 可以
0: 就
1: 哈。
0: 可以达到，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它呢是可以在夏天涂的面霜，就是好像你涂完之后脸上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科颜氏这个品牌就是很神奇，因为它是最开始做那个药房起家的，
1: 对对。
0: 它是拥有170多年的老牌的护肤了，专门添加的是天然植萃的配方。所以说它口碑一直在线。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所以大家呢，现在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有了它之后呢，你乳和精华都不用买了，因为它属于是精华面霜。官方旗舰店呢，125毫升卖到630，其实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因为它是那种125毫升是大
1: 大毫
0: 的，
1: 升装
0: 对。
1: 的
0: 但
1: 啊。
0: 是今天我们奥莱破价去买，拍一发二，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两个。两大瓶子，你知道倒数多少钱吗？
1: 200多块钱吧，
0: 229，
1: 一瓶100多一点儿，
0: 对，115不到100，就算是115，但是你不到，因为你要是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能更便宜啊。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你直接自己下单去买吧。这个是正品保真啊，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但这个是太划算了，
1: 就这么一天了啊，就这么一天了。
0: 所以我想就是问一下，这是不是临期产品啊？我们接下来要请出我们好久好久不见的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官赵岩啊。我记得上次咱们连线赵岩的时候，问他的问题还是赵岩男朋友的问题，有没有男朋友？给他介绍男朋友的问题啊。那赵岩，那个现在有没有我们给你介绍男朋友了？
2: 不用了。
0: 哎呀，这家是这两年没见。
1: 对，你这速度挺快呀。
2: 更新换代了，
0: 更新换代了啊！那给我们的产品也必须更新换代了啊。那这样式的，你跟我们说，它是临期产品吗？特别便宜这个。
2: 不是不是，这个就是现在拍一发二嘛，到时候两支，但是呢，它效期到2028年3月。其实大家不对，两支装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这个就跟正常官方旗舰店卖的
1: 差不多了，
0: 因为官方旗舰店它可能是到2029年，但是我们是到2028年3月份，有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不叫临期产品了，所以就超合适，大家去买吧，这个就放进去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就是你有了它之后，你只需要涂完化妆水，直接就用它就行了，精华乳霜都不用抹了。而且呢，它非常适合夏天的原因是因为它涂上去不刺激，而且你用完之后，你一整天你卸下妆来，
1: 清爽的啊，
0: 你都感觉好像给那个面部做了一个清爽的 SPA 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比如说你想比如你夏天出油的，或者说你夏天经常会感觉皮肤敏感刺痛的，你用它都能够很有效的来进行解决，专门针对那种油皮的，或者说干皮，一些在夏天呢有一些敏感出现的，你都
2: 它等于现货了。对，
0: 那就发挺快的，别让我们等10几20天就行了。
1: 对，
0: 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也可以通过蚂蚁链溯源码去查，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价钱太低了，所以大家就会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就多问一下啊。好，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充分福利，谢谢啊，也祝你幸福快乐，
1: 好，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面霜吧，啊，就这么一天了，就这么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面霜。

0: 这首歌挺好听的。
1: 嗯
0: 嗯，这是我近期第一次表扬你选的歌曲。
1: 凑听吧。
0: 叫什么名字啊？
1: 这首歌呢叫《普通》
0: 啊。
1: 嗯，
0: 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普通平凡而又不普通不平凡的大伙儿。
1: 哎，其实好多的歌啊，你这个静下心来慢慢听，就是听那歌词啊，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好听啊。就比如说前一天放那个叫啥来的，哎呀咋就给忘了呢。
0: 我刚表扬完你啊。
1: 嗯
0: 嗯，可别让我失望 啊，
1: 啊，眼中景身边人啊，就特别温馨的一首歌。
0: 这个你放了没有三十遍也有四遍，
1: 那不止啊，都不止，因为它短，然后呢每次都当成那个背景音乐给大家播的。哎，今天刚才早上咱说的那个那互动话题没跟大家说呢，这结果啊，
0: 没说答案，
1: 对，没说答案，
0: 查完答案了是吗？
1: 没有，没查，没查。
0: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早间说了一下，如果是在下雨天，您在出行的时候，您的车内啊，一旦是玻璃起雾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开启车内的设施？前提条件是，第一，不是外车窗，你外车窗呢是可以通过雨刮器来实现除雾的。第二呢，是你不能开窗户，因为你正常如果不下雨天气的话，你开窗户，这个雾气也是可以均匀消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如何要开启车内的设施？早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听众留言了，比如说开启 AC， 然后开启那个空调，先吹风挡玻璃。大多数的朋友都是说开启外循环，那么我们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开启外循环啊，比如说那个你这个现在夏天的时候你不能开暖风，那你就开空调加上外循环。然后如果是冬天，就是天比较冷的时候，那你就开那个暖风和外循环，就是把你车内的这个水蒸气给它循环出去
0: ，
1: 哎，就好了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像刚刚那谁呀，那是拿一个那个小铲子在里边铲呢，
0: 也别像那谁是大雨天非要开窗户啊。
1: 对，那都灌包了吗？
0: 您记住了吗？当下雨天气的时候，一旦在车内您的内车窗起雾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开启 AC 空调的模式，同步呢开启我们的
1: 外循环
0: 啊，
1: 把这水蒸气都循环出去，车窗没有雾气了之后，你再开车走。
0: 对
1: 啊，
0: 可以优先吹那个风挡啊，等吹完了之后再吹你自己啊。
1: 对。
0: 稍后呢，在早间的8:20左右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来做客节目，为大家呢聚焦有关于养老诈骗方面的新闻内容啊，敬请关注。925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听众呢带来夏日的清凉装修福利，大包整装呢48800的优惠福利活动，就是您装修房子大包整装48800，就直接把你装修的部分完成了，然后额外呢又会赠送装修好礼，大家先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新房装修呢，赠送的是18投影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老房装修呢，包括赠送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料窗户、不限平米数、暖气换线啊等等，都给你包含在内了。你现在啊，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的，额外还有海尔的烟机炉具赠送。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所有的主材辅料都是一线的大品牌，环保等级达到了 ENF 的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大家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未来几天呢，哈尔滨市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逐步地区呢容易出现一些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哈尔滨市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就重点防范工作开展了多项部署。那么对于公司的守末站、场站、产房，包括广告牌、施工点位以及低洼路段，开展了拉网式的安全排查，发现隐患立即整改，配齐了防洪沙袋、挡水板等物资，严防场站雨水倒灌，妥善的收纳室内外的物品，车辆呢严禁停放在低洼树木、广告牌、危旧建筑的周边。
1: 另外呢，公交公司啊将会加大隧道以及下立交等容易积水路段的巡查，安排人员呢现场提示引导。同时呢，公交公司要求全体的公交车长啊严格执行雨天驾驶规范，严禁强行涉水，雨天呢严控车速，平稳操作规范进出站、路口以及斑马线通行流程，严防滑倒事故发生。各分公司以及车队负责人呢提前到岗，靠点指挥，实时研判路况客流，灵活调整运力，可以启动区间车，大战快车，保障重点路段出行。所有人员呢在岗在位，车辆出车前做好车况的检查，遇突发险情呢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0: 地铁方面也采取了行动，那么哈尔滨市地铁集团全线启动了防汛最高的应急模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千人的抢险队伍24小时待命，同时呢整理雨天的出行提示，方便市民出行。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出行的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尽量避开暴雨峰值时段乘坐地铁。第二呢是途经地铁出入口、坡道、下沉广场的时候一定要慢行，留意防滑的警示牌，不要踩踏积水。遇到车站局部积水了，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行。如果说站内出现了设备的故障，客流滞留，一定要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有效的疏导进出站，密切的关注哈尔滨地铁官方公众号，实时的查看线路运营的调整时间。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路径峰发来的信息说，通达街由建国街往西洋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内已经排到了建国街。
2: 晚风轻轻吹散了不安。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您可以实时的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的公众平台的下方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你也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0: 王宏志说了，亮哥今天鼻子是不是不是特别舒服？你看这听众用的多委婉，用了几个否定词，是不是不是特别舒服？
1: 这
0: 听起来嗡嗡嗡的。
1: 这不懂中文的听的都得迷糊了，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还是不是？
0: 你看，大家听众就试探着问，是不是不是特别舒服啊？
1: 嗯，
0: 他确实，他那个
1: 是不是特别舒服，
0: 他过敏。是不是特别舒服？
1: 哎，这回的是不是挺绝的？是不是特别舒服？
0: 或者说，不是，是特别不舒服。还是说委婉了啊？就是不是，是特别的不舒服。
1: 没看我刚才我半天都没说话嘛，
0: 嗯、
1: 我就一直在就直播间嘛，特别热，因为后边那个大屏烤着啊、然后吧。不开空调就特别热，然后开了空调吧，我的鼻子又开始犯病了、
0: 就是很多春季秋季一些敏感人群，包括有鼻炎的朋友其实是挺遭罪的、就比如说对于花粉的过敏啊，或者说对于空气当中的一些
1: 灰尘啊什么
0: 过敏
1: 的，
0: 就说不准是什么样的这个过敏源、我觉得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些天气，比如说你在空调房当中啊，或者是你在室外接触到花粉和粉尘比较多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佩戴好口罩。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得注意一下啊，就是防过敏啊。
0: 那你是不是不能跟着我们去打卡张家界人间仙境了？不能去泡温泉了？
1: 就是好多地方都去不了。
0: 你也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避暑玩转潜山修水了。你是不是也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闯一闯大西北，感受一下人间的调色盘的美景？
1: 就这么说吧，我跟你说，
0: 嗯，
1: 热了不行，凉了不行，
0: 嗯
1: 啊，这个花份花多了不行、哎，那个草多了也不行。
0: 那这样吧，你只能去宝庆了。去享受享受美食吧。
1: 对、
0: 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在整个暑期其实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短途旅游。刚才早间的时候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
1: 下周五
0: 就是下周末为大家安排的宝庆、就七月二十四号出发的这个宝庆3天2晚的行程，大家可以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然后刚才回答一下听众问题，说开空调你不行，那你搭档挺遭罪啊。
1: 那就跟着那啥一会儿吧，要不他就得自己说。
0: 我宁可遭罪着啊，我宁可遭罪遭老罪了，我也得那个啥，嗯，
1: 对，要不然就让他就让他自己上班，我就下回就出去了。
0: 在受累和受热之间啊，我选择了受热啊、没事，我不怕热，你整、但是我更怕受累啊，我也想出去玩去啊。
1: 那你咱俩都走啊，
0: 你带宝庆，然后你给我选一个。我觉得贵州和因为湖南我去过了，
1: 湖南
0: 挺好的，就是所以我想去那个贵州和
1: 贵州、
0: 贵州凉快，
1: 对
0: 呀、
1: 贵州凉快点、
0: 那行，我说说我要去的这个贵州啊。
1: 对，
0: 哎呀，我去不上的，我们那个已经有带队安排了。张家界是哪天啊？湖南啊。这个就应了我们说那句话，要啥没啥，
1: 没啥
0: 要
1: 啥，
0: 没啥要啥。那个7月18号，你加我微信吧，我问问你几个人，看看能不能报上湖南啊？因为我们这个湖南是最先满团的。然后你加一下我微信，想报湖南的朋友，所有想报7月18号湖南的朋友，我们整个七月份只有这一个湖南团。这是我说，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发湖南以来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团，因为我们把湖南的所有的住宿都升级成了全程的4钻，而且保留了一晚上的和田居温泉酒店，这是5钻的酒店住宿。就是和田居，它是酒店里面有风景区的一个温泉酒店，就是你住的宾馆、你住的房间里面都是有温泉的，一个房间面积差不多能有10来平方米，非常非常的大，就像你自己住一个大 house 那种感觉啊。我们是长沙和张家界都包含，比如说天门山、天子山、橘子洲、袁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咱们这次也会去
1: 哦。
0: 景点、
1: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是不是？
0: 我那团没有，
1: 对。
0: 后来你像周瑾和王征
1: 就加上
0: 了，去年回都加上
1: 了、
0: 我们。

0: 这次湖南行程好，然后住的呢，其实我觉得我住那个也可以了，我们也升级了一晚上挺好的酒店，但是这个比我住宿的还要好，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景区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打没打卡刷卡网上非常火那个百龙天梯，就是上去之后啊一下就变了景，
1: 就突然就是亮了那样的、
0: 啊、大家会觉得好像是电影当中的阿凡达的场景，确实当时阿凡达就是在那儿取了几个景，那所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景点的大小交通都给大家安排上，百龙天梯、我们的索道、我们的电梯都安排、都有，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因为我们的自费项目有两项都赠送给大家了，魅力湘西的表演还有凤凰古城的七重水幕秀啊。我们这次是南航的飞那个飞机
1: 航班、
0: 早出发晚返回，这个航班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经常能有，所以你要想去湖南能赶上这个南航的这个航班就很好，然后我们另外到了当地还是2+1的那个陆地头等舱的宽体大巴车、大家想要报名我们湖南的朋友7月18号，那你就加林妹妹的微信，然后看一看还有没有额外的名额了，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另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避暑的线路贵州这个线路就非常适合叔叔阿姨去，或者说你怕热我觉得去南方很多的地方呢我不适应，我就想跟哈尔滨一样凉快，南方有没有，有贵州，贵州就是可以对标咱们哈尔滨的温度的、因为7月份的贵州是风景正盛气候凉爽的时候，是旅游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季节，而且就现在还没有什么雨，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套路，也是景区必消的小交通都含，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七江的千户苗寨啊，安顺古镇啊，包括我们的青岩古镇啊，都包含在内了，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也是南航的飞机啊！大家想要报名我们贵州的朋友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住宿升级了一晚上的五钻酒店，升级了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的 C 位房间。你推开窗户，你看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千户苗寨的场景。所以想报名贵州是7月24号，也是仅此一团6天5晚的行程。贵州呢是5999，湖南呢是4999。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15114518722，贵州我还能给你加上啊，15114518722。另外还有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最喜欢西北的，因为我没去过西北，我觉得大西北这个团太好了，
1: 而且就是你跟着咱们一次就把这些经典的西北的景点都给你带上了、你要是一次去一个地方你就得去好几次，
0: 对、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因为西北呢是我们把整个的比如说像青海呀、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景点，祁连山呐、七彩丹霞呀、嘉峪关、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都给你走个遍，全程入住三钻酒店，而且我们兰州还安排敦煌的2天晚上的连住，还有兰州的 C 位酒店，我们还赠送大家草原大礼包，体会这个射箭、投壶、蹴鞠、包括锤丸、飞镖啊等等，还有茶卡盐湖，我们赠送大家定点航拍，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西北这个时间长，8天的时间，让你尽情的感受人间调色盘样的美景，也是小团额，没有任何自费，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景交，全程都是没有任何套路的。西北8天的时间。7999是四川航空公司直飞的，畅玩8整天。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首发的唯一团西北大环线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一会儿呢，加完微信的朋友啊，大家问一下我你想去哪条线路，然后我就给你发具体的行程，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那今年夏天呢，不出去的朋友你可以去哪儿呢？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汇聚了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以及高空特技等这些节目，搭配国际化的舞美，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啊，每天的18: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秀场啊，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线上来提前预定。
0: 再来关注资讯内容。近年来呢，哈尔滨市紧紧围绕着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核心任务，纵深推进了黑土地的保护利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耕地管护的薄弱环节，统筹抓实实耕地的一个数量管控，包括质量提升和生态修复的一体化保护工作，筑牢粮食安全的坚守防线。随着黑土地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0: 落地见效，村内的耕地质量也是稳步提升，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村民的种植收益更是稳定可观。在近期开展的黑土地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聚焦黑土耕地保护责任，压实不到位、耕地占补平衡管控不规范，还有耕地质量提升措施落实不实等相关的突出问题，逐渐建立了台账问题包括细化整改清单，还有精准施策靶向闭环整改。
1: 人生处处有再会，待重逢实在不醉。
0: 大家呢，加李妹妹微信啊，这是微信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因为今天加微信的特别多，因为马上就是真正的是迎来了孩子们的暑期了，从这周大家车流就能感觉得到，而且我们在暑假期间能给大家安排这种听友特惠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暑期比如说你去哪儿，这个往返机票钱
2: 都涨价了，
0: 其实我们所有的团基本上都是你只花了往返机票，然后剩下的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出行，一起吃，一起玩，真的是很省钱，很省心，还省力。大家其实在外面报旅游团呢，就会担心就是低价的团吧，你怕有一些购物和自费的一些陷阱，然后同时呢你要是报名那种高价的团，它其实跟你自由行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团都是自己独立成团，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强制的自费啊，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把最纯粹的旅行交给您，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介绍清楚，而且保留了都是当地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些景观和景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就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面霜，刚才看到好多朋友都开始那个输入关键词了，但只有这一天了，最后一天，就是你想让自己的皮肤在夏天的时候无论涂多么厚的妆，无论是什么样的温度，你的脸都保持冰冰凉凉的状态啊，就像我们最热的时候你失脸淌汗的时候，你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持妆的东西，然后冰冰的东西就像在脸上吹那个小空调一样，科研式的果冻面霜就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因为它是那个药妆起家的，而且科研师它是以添加天然成分为主要的物质。那么科研师的这款果冻面霜呢，它直接可以取代你的乳和精华和面霜，也就是说你涂完化妆水之后就直接涂它，直接后续上妆就都没有问题，而且还不卡粉，你包括泛红啊起皮的情况都能给你进行解决。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卖到630，但是我们今天同样是125毫升，两大瓶子价钱才229，合一大瓶子才1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不是临期产品，它的期效到2028年，所以还有2年的时间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5: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8: 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5: 上班路上